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顶，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来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走。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我实在不愿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0: 还你温柔点哎呀，十两银买俺夫。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1: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您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对于您来说，今天最想解决到的演唱难题又会是什么呢？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学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来点戏，可以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大家同样可以留言。所以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找到之后加为好友，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你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节目时段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在线下咱们也为大家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小朋友们的演唱，那对于家长来说，咱自己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孩子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给咱的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抓紧时间录起短视频，让我们的节目变得更丰富的同时，大家都有机会来进行展示。为了便于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呢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郑州、开封、商丘西部、周口西部、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呢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8到30度，其他县市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今天呢有些地方还会有雨，所以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做好行程规划。原计划今天要在公园录短视频的好朋友，咱们在家里头同样也可以录制，家里头录制出来的演唱视频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啊，也是希望每个好朋友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那接下来的时间咱先听段戏，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狮请缨》当中的一段《到边关再显显咱杨家的威风》，这是一位来自于南阳的王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和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也鼓励好朋友们以对唱或者是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接下来的时间先有请一位同学，今年9岁，梦梦，他今天要演唱的是一段乐调，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各位，您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您家里的宝贝也会唱这段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给我们的宝贝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再说回到刚刚这位同学的演唱啊，整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啊，他的这段唱相对来说也是完整的，只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音准需要再加强一些，因为我们在演唱乐调身派唱腔的时候，他的这个声音是要更加的宽厚有力，同时演唱的时候我们要高亢明亮，要让唱出来这种抑扬顿挫，所以大家在学习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这个唱腔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一下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这一段四千岁。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豪放很婉转的唱腔特点，而且他在演唱的时候这种笑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而不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刻意的一种模仿，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就要去了解他人物的一个内心，就像我们平常聊天的一样，你这会儿就觉得讲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你的这个笑就是自然而然，很自然的就笑出来，对不对？所以演唱的时候有哭有笑也是要自然而然的一种情感的表现。对于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又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尽可能多的去展现自己的唱功以及表演。那么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通过03716599976来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三打金枝》当中的唱段，这也是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小戏迷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小子是能越过，把那里比权衡，破天下那个论职级，说咱那轻重，轻与不随。

我忠良黄爱琴。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演？

七宗佛啊，大胆怪犯上作乱，杂胡乱家三大禁止，你们通兵上一岁岁五不管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宫，五九要撞向九阳钟，求父王圣殿出战官。

0: 雄啊。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听说今年的三伏天特别长，未来的40天里啊，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了。
0: 是的，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喝了很多水，但是就是不解渴，相反还会越喝越口渴，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啊，吃不下，排不出，提不起劲儿，抬不动腿，是因为您呐，身体里缺的从来就不是水，而是津液。
1: 津液是什么呀？我想不少听友和我一样都听不太懂。
0: 夏天流的汗带走的不只是水，还有这些津液。传统医学里说的津液不是口水，是你身体里所有能润的东西。举例子啊，眼睛里的水，关节里的这个润滑液啊，皮肤底下的润度，喉咙里那层不干不燥的粘液。而津液这东西您靠喝水是补不回来的，所以无论夏天咱们喝了多少水，都会发现这咽喉还是干的，眼睛还是涩的。而少津液呢，咱们的这个肠道啊就容易不通畅，关节就可能嘎嘎响，血液呢就开始粘稠了，皮肤和眼睛开始干涩，头发发乌，指甲开裂。
1: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津液补回来呢？
0: 这得就提到一种特别有趣的植物了，它出生在石头上啊，没有土壤的滋润，裸露在这山上，风是干的，太阳是烫的，为了活下去，它把自己的每一滴水都锁成这胶质，藏在这茎杆里头，外皮呀、啊、硬成这个铁锈色，发现它的人称它为铁皮石斛。古书里说了，铁皮石斛细看非常像这个甘蔗啊，但是存的不是一包水，而是这个角质，您放在嘴里嚼啊，就可以渗出一点点这个粘液，喉咙感觉这个润润的啊，这点润就能帮助您补充这津液。而夏天遇到干燥烦热，吃铁皮石斛仙条对很多人来说是滋阴清热、益胃生津的好东西。
1: 但是经过烘干炮制做成的铁皮风斗，那价格是相当贵，咱凭老百姓这点收入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0: 其实石斛仙条更完整地保留了石斛多糖、石斛碱等有效成分，仙条里的这个角质啊含量非常高，活性成分呢因为没有经过这个烘制变性，所以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关键的是不是铁皮

0: 知乎吃不起，而是这鲜条啊更有性价比。
1: 哎，此话怎讲，感觉好有玄机啊。我可是听说这石斛多糖含量高，角质浓稠，入口黏糯，嚼后呢清甜回甘，满口生津，民间称其为千金草，金不换。我们真的能用买菜的钱吃上这新鲜滋补的食材吗？
0: 种植石斛的人都知道，每年夏天一定要吃刚从这个植株上采下来的未经任何加工的铁皮石斛线条。这个时候的石斛啊，因为新鲜，所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然的精华，关键是没有经过人工的炮制，价格呢也合适，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但是在今天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线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里，我们原产地直接发到您家，每包到手价只要29.9元。前50名选择整箱团购的朋友，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听错啊，别人是29.9元已经很划算了，而您只要手速快抢到前10个团购名额，就能9.9元吃上这个石斛鲜条。订购热线呢已经开通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头参与团购的朋友啊，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
1: 夏天吃石斛鲜条每包只需9.9元，这福利也太宠我们听众了吧。咱们中国药典明确记载，铁皮石斛益胃生津，夏天胃口差消化不好，正是吃石斛鲜条的好时机。其实呢，鲜条的吃法非常多，我特别推荐您鲜条榨汁儿，一杯清凉鲜爽的石斛汁儿，帮您扫去身体里面的干燥。当然了，传统直接嚼的吃法体验也特别好，嚼第一口的时候啊，有点青草味儿，嫩嫩的，再嚼几下呢，越嚼越黏，整个嘴巴都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呀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嘴都不会干，抽烟口气大的朋友更是要试一试了。我看到来咨询参加买10送20福利，用9.9元就可以体验新鲜石斛的热线已经火热起来了，大家抓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市场价是199元一包，现在参与活动，整箱团购买10送20，每袋只要9.9元，等于用买菜的钱天天吃补品。这铁皮石斛鲜条每年就是这一季新鲜吃到的机会，等到夏天之后啊，就会被做成铁皮风斗，那个价格呀可能是翻着跟头的涨，所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内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了，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这里看到啊，有位赵老师拨打了我们的热线，最终订购了30袋。不过他的咨询特别有意思，赵老师的祖籍是浙江，吃石斛有20年了，吃石斛鲜条是他秘而不宣的养生秘籍。为啥呢？因为少啊，一年就一茬，而且不一定年年都能买到。今天听到广播里在推荐，他上来就问我们铁皮石斛鲜条是几年生的，产地是哪里，怎么保鲜。
0: 看来这个赵老师啊的确是个行家呀。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石斛这个东西产地太重要了，咱们的铁皮石斛鲜条产自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这里森林覆盖率啊达到75%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一年生的石斛，这个茎杆是墨绿色的，叶片啊厚实翠绿，质地呢比较绵软，有效成分呢还不够足，两年生的呢则变成淡绿色，胶质饱满，石斛多糖含量高，三年生的茎杆呢就变成这个暗红色或者是铁锈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采收，石斛的多糖含量啊就会略有下降，所以两年生的到三年生的石斛是黄金采收期。而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都是精选的2到3年的石斛鲜条，性价比高，营养也均衡，鲜条如果保存得当，放在这个冰箱里冷藏， 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1: 没错，我们采用的是冷链直达，从山里到您家，最大限度锁住活性营养。您收到的时候呢，就跟刚从山上采下来的一样新鲜。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

0: 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福利，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朋友如果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吃到石斛仙条，但是名额本档只有10个了，先到先得。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做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这里看到一个王奶奶打过来电话，也是订购了30袋，王奶奶就想问问啊，这买回去怎么吃？要是吃法多了，用法多了啊，就再多买点儿。
0: 说到这个吃法呀，石斛仙条至少有7大吃法。第一，嚼着吃最方便，满口嚼至越嚼越润。第二，榨汁喝，比什么饮料都解渴降火。第三，煮茶饮，养生壶里扔几根煮一天当水喝。第四，煲汤，排骨汤、鸡汤里放几根，提鲜还增味，全家受益。第五，炒菜，石斛炒鸡蛋营养又美味。第六，熬粥，早餐来一碗滋养一整天。第七，做馅儿、做面饼，渣子都不浪费。这7种吃法呀，从早到晚都能安排上。
1: 大别山道地产区的铁皮石斛仙条，不施肥、不打药，现采现发，冷链直达，最大限度的保留自然精华。市场价是199元一包，今天厂家2026年大别山铁皮石斛仙条电台首发上市活动，给咱们电台听友专属的是福利啊，每包到手只要29.9元。前50名的朋友，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咱们厂家给您是买10送20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包只要9.9元，用买菜的钱吃仙草的味道。福利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7999681。所有在本档节目时间里参与团购的听友，我们还会加送您一包作为试吃，您吃得好为我们多宣传，吃得不满意，剩余的30天内我们给您退货退款。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想到

Bye.

0: 请公早拜本地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哎呀呀，我的小小妈。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欢迎大家来参与。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同时线下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的展示单元之外，我们也可以以集体这样的一种合唱或者是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爱唱戏的好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刘老师唱到这里。他在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都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您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位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避正与妙长》当中的唱段，他的这个声音呢，很适合唱这段戏，鼻腔共鸣运用的非常的好。只是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融入一些表演，会让自己的整个演出更加的丰富一些啊。除了有好的唱腔，我们还应该有好的表演，同时我们的面部的表情也要跟随我们的唱腔有所变化，因为戏曲它真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不能说单纯的一个方面很突出，它是希望方方面面都能够融合在一起进行的一个舞台上的呈现。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刘老师的演唱，也是期待着您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好朋友们来说，这段戏您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大家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这出戏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敝政与庙长》当中的唱段，两分钟的唱段，是不是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呢？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也想到说要给刚刚在节目当中进行展示的刘老师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前面的伴奏可以适当的来减一点点啊，因为刚才的那一段唱，我们在听的时候，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所以这个时候你有表演我觉得还好，如果说前面没有表演30多秒站在舞台上，就是会影响到你后面的演唱。因为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包括我们在现场打擂的时候，也多次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之内，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更多的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那么对于大家伙来说，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样的方式，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更好的让朋友们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当中去展示自己的拿手唱段。更多好朋友，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告诉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唐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豫剧名家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也是希望大家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好多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 气血补充的最快。

0: 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老高。咱们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高，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高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高的军药。我们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 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膏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膏的特别之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1: 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她儿子，她今年都70了。她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她儿子这辈儿更是，她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

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老高，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高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好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他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

0: 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 只要是我能当上的

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膏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宝坻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
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2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去问问。如果可以报的话，

0: 先把名额占上，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

0: 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1: 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
0: 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租1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1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1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

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十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儿，吃没3瓶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膏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它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膏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

0: 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高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4: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苏老师你好。
4: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苏老师你好。
4: 哎，
3: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5: 这个没问题哈。
3: 嗯。
5: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3: 哦，有用的。
5: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3: 嗯，
5: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3: 对，
5: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3: 哦，这么个意思。
5: 哎，
3: 哦，
5: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2个里边长东西了，
3: 嗯，
5: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3: 哦哦，明白了。
5: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3: 嗯，
5: 哎，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3: 对，
5: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3: 嗯，
5: 哎，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3: 嗯，
5: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3: 嗯，
5: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3: 嗯，
5: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3: 哎，要问诊。嗯，
5: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3: 嗯，
5: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3: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5: 我头疼，
3: 哎
5: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3: 嗯，
5: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3: 对，
5: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3: 嗯，
5: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3: 是的。
5: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哎，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3: 嗯，
5: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3: 嗯，
5: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3: 特定的时间，
5: 早上就好了。
3: 嗯，
5: 哎，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

0: 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0: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0: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0: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1: 嗯，
0: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1: 啊。嗯，
0: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1: 嗯嗯。
0: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
1: 嗯，
0: 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1: 嗯，
0: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得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1: 对，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1: 嗯，
0: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吧，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1: 嗯，
0: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月，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1: 嗯，
0: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啊，晚上半夜呀，哎，总是心慌醒，而且一身汗，哎，
1: 害怕
0: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1: 你得去医院呐，
0: 哎，你得去医院呐，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1: 嗯，
0: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1: 嗯，
0: 造影啊。
1: 造影。
0: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1: 嗯，
0: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1: 嗯，
0: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
1: 嗯嗯，
0: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1: 对，低血糖引起的。
0: 对对，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它马上
1: 就解决了。对，
0: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的50%，告诉那什么，支架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1: 嗯，
0: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1: 嗯嗯，
0: 都按心脏病治了。
1: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0: 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1: 哎，
0: 对不对？一担心你不心慌吗？
1: 对，
0: 又睡不好觉吗？你心慌睡不好觉，你这个时候血压心率肯定要波动。
1: 对，
0: 所以说这晚上啊起的就更频繁了。就更担心了，
1: 他就认为自己是加重了。
0: 对，医生还给他诊断冠心病了，哎，就是本来就是因为担心焦虑，医生给填个砝码，
1: 嗯，
0: 更担心，更焦虑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医生要告诉他说你吃两块饼干就好，他们病就彻底好了
1: 吗？是的。
0: 医生做了这检查，告诉他这冠心病，更害怕了，
1: 嗯，
0: 哎，回去吃药，那你说这病治错方向了，药能治好吗？你检查选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晚上发作也就更频繁了。原先呢是3-4天一次，这会儿变2-3天一次了，怎么办？嗯，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3家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1: 哎呦，这折腾！
0: 最后我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1: 嗯，
0: 3个医院给连做了3次心脏造影。
1: 哇！
0: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1: 嗯，
0: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1: 嗯，
0: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倒好说，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1: 对呀，
0: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都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1: 我的天哪，
0: 哎，交代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1: 嗯，
0: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着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10呢，
1: 嗯，
0: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1: 嗯，
0: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1: 哦，怎么讲？
0: 太大问题了，
1: 嗯，
0: 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1: 嗯，
0: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这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 他又多说了去。

0: 嘴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1: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做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1: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一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四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哦。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不正了。
1: 嗯嗯，
0: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 C 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叫数字减速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1: 嗯。
0: 帮你血管里呀、啊、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嗯。医生会怎么样？
1: 嗯，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1: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1: 嗯 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1: 嗯，
0: 射线呐、啊！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1: 嗯，
0: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1: 嗯嗯，
0: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他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1: 嗯，
0: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样？
1: 嗯，
0: 给你打吊瓶，1瓶2瓶3瓶5瓶这么打，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
1: 嗯、
0: 这个东西最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快死、嗯、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1: 嗯嗯，
0: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最早的表现是什么？
1: 嗯，
0: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1: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啊。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啊？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

0: 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瘤的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都尿呢？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 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哦，胃是吧？一敲都蹦蹦响，像骨质的，油水烫先装。嗯，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嗯，
1: 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嗯，大家想一想。 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嗯，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耽误了。对，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嗯，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嗯，绝对不能说你认为我心脏病，哎，我来。 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嗯嗯，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
1: 伴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
0: 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我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伴膜病。嗯，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我厉害。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嗯，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嗯，最值钱的是怎样？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1: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要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0: 速度，
1: 对，时间，嗯，谁最快？嗯，
0: 心电图最快啊，最快。嗯，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对，对，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嗯，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来看。哦，心电图机。 很简单，杨迪，我5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那12个导连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嗯嗯，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嗯嗯，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一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窦性心率、X 上移位全出来了。嗯嗯，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难受。嗯嗯，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 梯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 梯段移位 ，S 梯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嗯，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 梯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对，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呐。啊哈，
1: 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哎，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自乱想，那心脏没时间吃饭，它不也是也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的太快了。嗯嗯，它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 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你吃不下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S率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小打条。
1: 对，
0: 心跳太快，一吃片维特克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嗯，
0: 没有必要。

0: 该做气管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
1: 嗯，
0: 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
1: 哎，
0: 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酶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就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上天要买机器，我得省着点纸。
1: 嗯，
0: 我都给你做这检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他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第一个，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就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1: 嗯，
0: 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吗？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做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 CT 别动，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 CT 呀，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所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
1: 嗯，
0: 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哎，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呢，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嗯，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嗯，
0: 啊，哎，现在呀，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 叫派西西。
1: 哇，这可贵呀、
0: 啊！哎，对，我刚想说的。

0: 杨迪替我点降答了啊。
1: 嗯，
0: 八千一万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嗯、对。对，
0: 那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
1: 嗯、
0: 你那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那早搏该不该治啊，你二年龄三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啊、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读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价值价，你找个明白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1: 嗯嗯，
0: 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概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啊、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嗯、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诶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一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斤血，我才推出去2两，没劲了。
1: 嗯。
0: 那就是20%
1: 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他说过很多回的啊。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 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糖尿病，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一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提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叫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它可不是看 CT 呀、啊。
1: 哦，
0: 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检测，嗯，
0: 就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
1: 嗯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氨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氨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氨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00-20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啊。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这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只要没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硬化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2: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2: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1: 嗯，
2: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1: 嗯嗯，
2: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儿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1: 嗯。
2: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1: 哦，
2: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垂头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看？
1: 不至于，
2: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六七十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1: 嗯，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2: 多喝点开水，
1: 对，
2: 拉背睡一觉发发汗，
1: 发发汗，
2: 第二天就好了。
1: 嗯，
2: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贵，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1: 嗯嗯。
2: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1: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1: 对，
2: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白费了吗？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1: 嗯。
2: 那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1: 哦，是的。
2: 哎，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1: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2: 哎、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肾小球肾炎。
1: 嗯。
2: 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1: 越来越多。
2: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可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1: 嗯，
2: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1: 嗯，
2: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1: 过度敏感是吗？
2: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呢？
1: 嗯，身体免疫力吗？
2: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呢。
1: 嗯，
2: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我知道，会让人胖。
2: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2: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1: 嗯嗯，
2: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1: 回到正常水平。
2: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

0: 消炎药的问题。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1: 嗯，
0: 一个发烧感冒重还是狂疮重？
1: 那肯定后者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1: 前者
0: 肯定是啊，狼疮、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1: 是的，
0: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是非死即残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1: 那要这么一听，它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0: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1: 当然
0: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1: 有一点儿。
0: 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1: 扭头就跑的程度。
0: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1: 嗯，
0: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狼疮、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罪祸首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了呢？
0: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人都知道。
1: 嗯，
0: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0: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0: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嗯，
0: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芽，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0: 对，
1: 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0: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0: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0: 母亲呢是世界上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0: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0: 六个月。
1: 啊，
0: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0: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它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0: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1: 嗯，
0: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1: 嗯，
0: 马上一片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0: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0: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的，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不用，
1: 够了，
0: 一个口罩就足够把他消灭掉了。
1: 对，
0: 你来一万个，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来跟你对着干。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从来不会打仗。
1: 嗯，
0: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你不去也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这是什么叫过敏。
1: 嗯，明白了。
0: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苦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0: 哎，大家想一想，哎，我们说了在路上他扫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对，
0: 他是区别不出来。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他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1: 嗯，
0: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哪进行攻击。
1: 嗯，
0: 你最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1: 哦，
0: 他把你的肾小球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1: 嗯嗯，
0: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0: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爷爷奶奶 帮你消灭，它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0: 哎，它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也是体质不好，经常发小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1: 嗯，
0: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0: 不是普通的处方。
1: 嗯，
0: 消炎药香港把药品啊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好，这叫惠民药。
1: 嗯，
0: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0: 哎，它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0: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1: 嗯，
0: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也就一两个。
1: 哦，
0: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1: 嗯，
0: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0: 只能开两天，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对不起，两天之后你再来再说
1: 。
0: 哎，医生再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0: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0: 是啊，
1: 嗯，
0: 它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0: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1: 嗯，
0: 什么？贻害无穷。
1: 哦，
0: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个什么特点？
1: 嗯，
0: 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1: 哦，
0: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0: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啊、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0: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啊，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的消炎药。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0: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哇、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啊、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的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 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因为。

0: 应当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胶样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降炎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降炎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1: 嗯，
0: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
1: 哇，
0: 它会迅速的被
1: 来了
0: 毒啊给抢占了这个地
1: 方。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环境。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它会怎么样？不会打，胆小，它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万。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嗯，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
1: 嗯，
0: 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的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不到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嗯，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消炎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我接触过发烧感冒患者，我自己估算一下5-6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30年，我给5-6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消炎药的一共不会超过10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
0: 我可以完全把它治好。我跟大家讲，我治脑炎没有留下后遗症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2片 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颈椎失调。

0: 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呀、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降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孙老师来给一个去指导。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是我哈。
3: 我说我是个伤残人员呐，我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呀？我这个截肢这条左腿呀、在膝盖我上截下去的。
2: 嗯。
3: 要十四五年了，
2: 嗯，
3: 这个腿呀、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是一凉到了，那神经就蹦了，什么像这电过电的。
2: 嗯，我知道，嗯，
3: 哎，这现在我这找药啊，我吃找不到好药，吃这个双面痛吃的不好使。
2: 那没有用，你用二次手术了吗？
3: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是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2: 对，
3: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睛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2: 不，不影响那个。
3: 啊，不影响，那好。
2: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二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到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的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3: 我就是怕凉，
2: 哎，
3: 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各种被啥包腿包上。
2: 嗯，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3: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
2: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断的残
3: 肢。那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困扰我老恐惧了。
2: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3: 不好，你看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不是曲马多吧，它不好开。
2: 嗯，
3: 完了它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不住。
2: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3: 我不常吃，就是疼着
2: 我
3: 吃。我
2: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3: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儿的那个。
2: 你吃几粒儿？4粒儿还是6粒儿？
3: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最多吃
2: 四个。你这样的哈、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剂量是150毫克一粒的，那两粒儿根本没达到治疗量。
3: 关键这个药还挺困难的，我整说挺费劲，不咋好整。
2: 我再给你推荐个药，你可以试一下。
3: 哎，
2: 这个药好弄的，叫奥卡西平。
3: 奥卡西平，
2: 你试一下啊！先从2粒开始吃，吃到4粒。
3: 啊，我他疼时候我吃，不疼不吃。
2: 奥卡西平长期吃也可以，没问题的。小孩抗癫痫都可以用的，你怕什么？
3: 啊，奥卡西平，哎，行，哎，好。
2: 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做手术，最好的办法就做手术。
3: 啊，最好是做手术。
2: 对对对啊，而且是微创手术，不用担心。
3: 手术我都不害怕，关键是大夫不给我手。我在海南呢，早上是住院的，我大夫他不给我手术，他不给我手。
2: 神经阻断做的最好的是北京天坛。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先试一下奥卡西平，不行你就做手术啊。好的，那就这样。
3: 啊，行，谢谢老师。
2: 哎，好的，不客气。
1: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6: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二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5: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马派的创始人马金凤大师有一个美誉叫洛阳牡丹。那在我们河南戏曲界啊，有一位艺术家也叫牡丹，他叫什么牡丹呢？他叫豫东黑牡丹。那这位艺术家是谁呢？他就是曾经在《打金枝》这出戏当中成功饰演国母的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黄爱菊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共同走进黄爱菊老师，听他的唱腔，了解他的故事吧。在河南，提到黄爱菊的名字，可以说家喻户晓。特别是她在豫剧《打金枝》这出戏当中饰演国母这样一个角色，深入人心。黄爱菊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单县黄冈集，6岁时跟随父母逃荒到了商丘，13岁考入商丘市红星剧校学戏，16岁进入商丘市豫剧团工作。1954年、1955年，在豫剧《白莲花》《白蛇传》《陈妙长》等戏中饰演主角，开始在豫剧界崭露头角。

黄爱菊自幼就非常的聪慧，艺术天赋极高。1951年考入商丘市红星剧校之后，开启了他漫长的唱戏生涯。他先后演出过很多剧目，饰演了100多个角色。1954年，他开始演唱《白莲花》《陈妙长》《张与竹海》《白蛇传》等戏。在这几出戏中，他饰演白莲仙子、白素贞等角色，相当成功。就是这几出戏，让他在豫剧界及观众当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演的《白莲花》，每次从白莲造型当中翩然而出时，都会引起台下如潮的掌声。

千。

将，八零川山前当家两军阵，那王公判马，莫迟疑。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豫剧名家黄爱菊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那个只能唱现代戏的时代里，在河南当时搞了一个现代戏培训班，黄爱菊只学习了一个星期就开始登台表演。她的悟性非常高，只有一个星期，手眼身法步等现代戏的基本功就掌握了。经过几天的揣摩与练习，就开始登台演出，立即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由她主演的《社长的女儿》很轰动。1963年，黄爱菊在上海演出《社长女儿》时，一连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他在剧中饰演的大秀朴实自然，亲切随和，深受观众的喜爱。尤其是他在《沙家浜》中饰演的阿庆嫂非常成功，那段时间走到街上，很多人喊黄爱菊都喊阿庆嫂，即使是熟人也喊他阿庆嫂，而不再喊他的名字。一个演员所演的角色被观众记得这么深，这就是成功。

我见人头，马心

进入到八十年代，黄爱菊又演了很多的古装戏，比如说《打金枝》《三哭殿》《穆桂英》等等，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由她和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领衔主演的《打金枝》，可以说获得了异常的成功。在这出戏当中，黄爱菊饰演的国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角色，因为从发声、表情到台步，每一个细节她都进行了细细的研究，直到至今还在研究。她感觉她在这出戏里扮演的国母是最感人的，也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因为当时这个戏被录成了唱片，全国发行，所以说在全国很多听众都知道黄爱菊的名字，经常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邀请。她去过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广东、陕西、山西等地，河南的地级市几乎都去过，还经常下农村、进矿区，哪儿都唱，可以说唱遍了全国。

但那往昔之前啊。

思乡。金枝姑娘你就好人情，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赶外甥们忙龙袍那个小盘罗，要把金冠来赠，那是你国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才做成。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满儿敢动

孽儿捞他放官心呐，细小还钱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钱落无穷，谁料到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儿女传染，我们都这个在大秦之苦负了我

今日太子想征过河里。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才安排你那个领兵挂帅在这里过

界之上，看这盘客的荣威啊，我万气相融，你莫和他心高兴，国王把光赞，这个全家齐欢庆。

道，这个不看僧面看负面，为着你父我那老黄兄，灵堂上我替黄兄把那孽子擦尘，我问你却为何那如此骄横，一意孤行，要容那同情的

笑，男儿魂灵啊。兄黄泉路上你把我等

切切冷锵锵，咱同福啊！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豫剧名家黄爱菊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自己挚爱的戏曲艺术方面，黄爱菊从来没有松懈过，他潜心的学习豫剧表演艺术家，深受豫东一带观众喜爱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还有花桂荣、张秀兰等，分别以他们的代表作的影响，分别与他们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樊梨花争西》、《对绣鞋》等为榜样，努力地继承其豫东调的特色。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使黄爱菊很好地掌握了豫东调旦角的发声、行腔韵味以及板式运用等特点，并将其贯穿于舞台实践之中，使得他演出的戏深受大家的喜爱。

去。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好声音为您讲述豫剧名家黄爱菊的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自己挚爱的戏曲艺术方面，黄爱菊从来没有松懈过。他潜心的学习豫剧表演艺术家，深受豫东一带观众喜爱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还有花桂荣、张秀兰等，分别以他们的代表作的影响，分别与他们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樊梨花争西》《对绣鞋》等为榜样，努力地继承其豫东调的特色。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使黄爱菊很好地掌握了豫东调旦角的发声、行腔韵味以及板式运用等特点，并将其贯穿于舞台实践之中，使得他演出的戏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只饱含泥土芳香的艳丽花朵，这个称呼来自于陕西日报。1981年，黄爱菊随团到陕西西安市演出《打金枝》《三哭殿》与《穆桂英下山》等古装戏，一直演出了3个月。人们天不明就排队去购票，非常轰动。陕西省文艺界为此专门举行了座谈会，对演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表扬了黄爱菊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国母，能根据人物的形象惟妙惟肖地演出独特的风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角色的性格特征与感情特征，形象逼真地刻画出他们的内心世界，并称黄爱菊为一只饱含泥土芳香的艳丽花朵。

起，你回。

枪。

立起来。

亲。

0: 1988年，黄爱菊老师从他就职的商丘市豫剧团光荣退休了。退休后的黄老师经常接受到省内的一些邀请，同时还有一些单位庆典活动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现在黄老师已经将近90岁的高龄了，依然活跃在戏曲的舞台上，依然为大家带来他那精湛的艺术和精彩的演唱。我们也祝愿黄老师永远健康，永葆艺术青春。
1: 老黄兄。

首秦舞，国字一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斩首级？果然日里也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我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边，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好多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

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八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老高，咱们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高，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高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

臣，被誉为深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奉为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高的军药。我们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

0: 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高的特别之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 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老高，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高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高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搭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 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我今年87，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 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膏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宝坻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2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 天津之

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如果幸运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报名，去问问，如果可以报的话，先把名额占上，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

0: 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

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她买了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呐、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
人要想。

0: 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高使，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杀北战。

那个板头，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吹吹。

他。

进宫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上劝了，我看书法难道

0: 该怎么办呐？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

你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3尺0啊，还有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脚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看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口来，一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大哭三声。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0: 嗯。
2: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0: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0: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0: 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0: 哦。
2: 但是呢，你这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0: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0: 啊、哦、啊。明白，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0: 嗯，
2: 因为大家记住，有很多检查，尤其心脏方面检查呀，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0: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做门诊的时候开检查开的非常少。
0: 嗯。
2: 为什么？因为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0: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0: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嗯、
2: 哎，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0: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0: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0: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头疼。
0: 哎，
2: 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0: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0: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0: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0: 是的。
2: 哎，那我不给你开 CT，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0: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0: 嗯、
2: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0: 特定的时间，
2: 天早上就好了，
0: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0: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哎，你不需要做 CT。
0: 嗯嗯。
2: 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0: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0: 哦？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0: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0: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0: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啊，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0: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0: 嗯，
2: 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0: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虚字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0: 对，
2: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0: 对，
2: 因为这个检查查不查，我用的药是一样的。
0: 嗯，
2: 哎，再有一个呢，就你这个病啊，我已经明确诊断了，做了检查，我也没方法治，那我也不给你查。
0: 啊，嗯，
2: 这什么时候才查？这样能查就很少了。第一个，你的病啊，我拿不准。
0: 嗯嗯，
2: 哎，或者我在治疗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检查呀，比如说你的心冠心病。已经确诊了，我要判断你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嗯、
2: 你是不是血脂高啊、
0: 嗯、
2: 那我给你抽血化验个血脂、
0: 嗯、
2: 对不对？
0: 嗯嗯，
2: 哎，那你我已经排除你是冠心病脑血管动脉硬化了，我还你查血脂干什么？没必要。
0: 对，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它对我的治疗没有帮助。
0: 嗯，
2: 你像这种情况啊，我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0: 嗯，
2: 就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吧，T 天天呢没啥事儿，条件好。我们现在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0: 嗯，
2: 没啥事儿啊，就到医院住两天院，干什么呢？打点通血管针，再顺便给自己做个全身的体检。
0: 嗯，
2: 哎，他就是这样的。我说这典型叫没病找病。哎，一个糖尿病的人在家控制血糖好好的，哎，这段时间呢，就突然间有时候啊，感觉呀、啊，晚上半夜呀、啊，哎，总是心慌，醒。
0: 嗯，
2: 而且一身汗，哎，
0: 他
2: 半夜心慌醒一身汗，有糖尿病，老姐们一聊天，跟老姐们都提醒他呀，你看呐，那电视里都说了，你这是心脏病啊，
0: 你得去医院呐、
2: 啊，哎，你得去医院呐、啊，这个害怕了，跑医院去了，跑医院去的时候，你怀疑心肌梗死，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硬化，血管堵了呗，
0: 嗯，
2: 哎，那什么检查能看血管堵啊？
0: 嗯，
2: 造影啊，
0: 造影，
2: 哎，所以说跟医生一说，这医生也配合他。就给他造影了，
0: 嗯，
2: 一造影血管堵了50%，
0: 嗯，
2: 实际按照他的病情啊，按照他的年龄堵50%很正常，
0: 嗯嗯，
2: 跟他这个症状没有任何关系，他的症状很典型，他这是半夜的低血糖嘛，
0: 对，低血糖引起的，
2: 哎，你晚上睡觉再吃点宵夜，或者把早上那次胰岛素减减量，他马上
0: 就解决了，对，
2: 这非得往心脏那去联系，你心慌出汗。蹦蹦乱跳，睡不着觉，这不饿的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哎，所以说你怀疑心脏病了，这医生给配合他50%，告诉他什么支架下不了，回去吃点什么活血化瘀的药，这从此就做上病了，就担心呐，因为没找着病因呐。
0: 嗯，
2: 没找着病因，你说这病怎么治？治不好。
0: 嗯嗯，
2: 都按心脏病治了，
0: 他始终担心心脏的问题。
2: 对担心心脏问题，关键是什么？本身人一担心心脏就容易出问题。
0: 哎，
2: 对不对？一担。

0: 原先呢是三四天一次，这会儿变两三天一次了，怎么办？换个大一点医院。开始啊是在市里的三甲医院查的，第二次跑哪儿去啊？跑省会里的省级医院去查。
1: 哎呦，这折腾！
0: 最后我进去再上医科大学的医院去查。
1: 嗯，
0: 三个医院给连做了三次心脏造影。
1: 哇！
0: 但是做完心脏造影还是不好。
1: 嗯，
0: 还是不好。这个时候，哎，儿子还在广东深圳工作。
1: 嗯，
0: 把他接到深圳了，说那老太太你不能这么折腾了，花钱的好说，但是人呢越造影发现这状态越差呀。
1: 对呀，
0: 晚上觉不睡了，天天神经兮兮的，字写好了，银行密码都告诉你，
1: 我的天哪，
0: 快完了，人就准备半夜走了。
1: 嗯，
0: 哎，晚上睡觉衣服都不脱了，你本身睡不好觉，你说你穿衣服等着打110呢。
1: 嗯，
0: 哎，儿子找我来看诊了。
1: 嗯，
0: 哎，一个朋友介绍的，说到香港来吧。结果我一看见患者呀，不是没心脏大问题，是真出大问题了。
1: 哦，怎么讲？
0: 太大问题了。比他怀疑心梗要更严重。这患者跟我一见面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
1: 嗯，
0: 哎，说呀，这段时间呢就半夜心跳心慌的事儿，这个我都知道，哎，好解决。他又多说了，顺嘴说了一句，
1: 嗯，
0: 他说我这段时间胃口也不好了，胃胀，吃不下去饭，而且还胃总疼，
1: 胃不好，
0: 原先胃还挺好。
1: 嗯，
0: 哎，这怎么又得个胃病啊？那按我们很多老百姓听众朋友说，那胃胀吃不下去饭，肯定做
1: 首选胃镜啊。
0: 那不是萎缩性胃炎，就浅表性胃炎，要不就糜烂性胃炎。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直接胃镜、心脏我都没再给他查。
1: 哦，
0: 我给他查了一个很简单的，你1块钱就能查的检查，
1: 是什么？
0: 尿常规。
1: 尿常规。
0: 哎，我一会儿就告诉你答案了。
1: 嗯，
0: 这是有指向的。一查患者是什么？糖尿病、肾病四期，已经达到肾功能不全了。
1: 哇、哦，
0: 这个患者肾已经保不住了。
1: 哦，这么严重，
0: 肯定要发展不正了。
1: 嗯嗯，
0: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我告诉大家几件事儿。第一个，心脏检查中很多检查对身体创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其中最大的是谁呀？就是造影。
1: 哇，他做了三次造影。
0: 哎，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造影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自己去做过，家里的亲戚朋友做过造影，自己看过。造影属于放射科呀。
1: 嗯，对。
0: 造影那个机器我们叫大C，哎，像个英文大写的 C 那种样子，学名叫什么？叫 DSA，
1: 嗯，
0: 叫数字减数血管造影。它实际是个大 X 光机。
1: 嗯。
0: 帮你血管里呀、啊、打造影剂。
1: 对。
0: 之后呢，再用 X 光机、啊、去找你的血管，看你血管堵没堵。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做 X 光、做 CT 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杨迪，你拍过 X 光片吧？
1: X 光片拍过。
0: 哎，医生不给你领到那屋里，告诉你站在这儿，哎，站好了，
1: 指定位置，对，
0: 之后、嗯、医生会怎么样？
1: 嗯，医生会出去了。
0: 哎，他就不在那屋待了，医生护士全跑了，为什么？他怕那照。而且的话，我们做支架搭桥造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是要往血管里推药的，
1: 对，
0: 就必须有护士啊在那个屋里陪着你。我们有没有注意那护士穿的是什么？
1: 都是防辐射的那种衣服是吧？
0: 对，我告诉杨迪，这活你都干不了。
1: 嗯，
0: 男医生像我这种身材的，我穿那个铅服铅做的白大衣，
1: 嗯 嗯，
0: 我那套衣服得100多斤，
1: 很沉。
0: 最小号的，我们说身材娇小的护士穿的衣服是70斤。
1: 我的天哪，
0: 穿这个衣服在那屋里陪着你，为什么？
1: 嗯，
0: 射线呐、啊、而且我们打了造影剂、
1: 嗯、
0: 医生之前要向你签字的。
1: 嗯，
0: 你做造影之前过敏了，出血了，手术造成血管破坏，夹层了，心梗了，你都得认，我才能给你做、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有风险，
1: 需要签字的。对，
0: 哎，咱做个阑尾炎手术，做个剖宫产，最多签2张纸，一张是麻醉知情同意书，再一张是手术知情同意书、
1: 嗯、
0: 手术中大出血了，需要紧急处理了，对不对？
1: 嗯嗯，
0: 签2张，造影最少签3张啊，它比你那剖宫产阑尾炎可要厉害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做完造影会怎么样？医生会告你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多喝水喝多少？
1: 嗯，
0: 不是1瓶2瓶，矿泉水是7、8瓶、10瓶、嗯、按这量喝。你喝不下去，你说大夫这水太多了，我喝不下去，医生会怎么

0: 呀，
1: 嗯，
0: 给你打吊瓶，一瓶两瓶三瓶五瓶这么打，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促进这个体内的循环，让它排出去，是吗？
0: 促进造影剂的排泄，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强大的肾毒性，
1: 嗯，
0: 这个东西最不能让它在你肾里停着，停着这肾快死，嗯，所以说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位朋友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本身不是心脏病，但是你怀疑他冠心病，做了有用没用的检查，那查你选用的是一种创伤性检查，而患者是糖尿病，本身肾脏就很娇嫩，
1: 嗯嗯，
0: 你怀疑心有问题，你选择了一个检查方法伤了肾，而肾受损伤最早的表现是什么，
1: 嗯，
0: 不是泡沫尿，是吃不下去饭。
1: 哦，
0: 提醒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肾功能不全早的表现不是尿频尿急泡沫尿，那些都不是肾功能不全的，尤其哪个在跟你说尿频尿急多尿是肾功能不全，那叫胡说八道。什么叫肾功能不全呢？没尿了叫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身体尿是排毒的，你身体没有尿了排不出去毒了，我才都要给你做透析换肾，毒留在身体中你会中毒，这叫尿毒症。
1: 嗯，
0: 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是没尿了，怎么是尿频尿急多尿呢？
1: 嗯嗯嗯，
0: 你尿排不出来了，你全身脏腑不得水肿吗？
1: 嗯嗯，
0: 那我们身体中哪地方最容易水肿啊？哪儿稀松哪儿最水肿？大家想想，我们身体这些脏器中哪个地方最稀松啊？
1: 哦，胃是吧？
0: 一敲都嘣嘣响，像鼓似的，有水塌天庄。
1: 嗯，
0: 所以说你胃肿了，你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说这个患者一跟我说他病情变化，在我的思路中就已经明确了这患者出什么问题了。
1: 嗯，肾脏，
0: 肾脏，糖尿病，肾病，自己，嗯，大家想一想，在做检查的时候，这个患者做了多少没用的检查，给跑偏了。
1: 嗯，
0: 看病跑偏了，最后把更重要的事情
1: 耽误了，
0: 耽误了。
1: 对，
0: 这就是选择检查在香港为什么对医生的阳性率要求这么高。
1: 嗯，
0: 就是从法律角度，从条例角度上规定，医生你不能乱开检查，做什么检查就是按专业来判断。
1: 嗯嗯，
0: 绝对不能说你让我心脏病，哎，我来检查检查心脏，那要凭我的技术判断，我的经验判断，你不是心脏病，
1: 哎，
0: 这检查我肯定不开的。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是在香港医生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说了这些检查我们该怎么判断啊？
1: 嗯，
0: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心脏病的检查中基础的检查是什么？
1: 心电图是吗？
0: 不是，听诊器，瓣膜病、反流、心律不齐，包括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听诊器都能听出来点。
1: 哇，这就是考验医生这个能力了。
0: 对，尤其先天性心脏病和瓣膜病。
1: 嗯，
0: 我告诉大家，我听比彩超准。
1: 我厉害。
0: 啊，这完全医生是应该做到的。
1: 嗯，
0: 啊，除了听诊器排第二位的急诊，尤其急诊救命的时候，
1: 嗯，
0: 最值钱的是谁呀？
1: 这回应该是心电图了吧？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心电图？我们很多朋友说，那彩超不好吗？抽血不好吗？核磁不好吗？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记住一点。救命的时候什么最重要？
1: 速度。
0: 对，时间。
1: 嗯，
0: 谁最快？
1: 嗯，心电图最快啊，
0: 最快。
1: 嗯，
0: 先做个心电图看你是哪一种心脏病，先有什么要命的东西，
1: 嗯，
0: 你这能使颤了我还给你做什么 CT？ 我得先给你除颤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争分夺秒，
0: 先用听诊器和心电图筛出这患者急不急，
1: 嗯，
0: 能不能去做这个检查，接着才是下面的检查，
1: 初步的判断就是依赖心电图。哎
0: 哎，心电图这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大家记住现在的心电图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这叫数字化的心电图，是电脑在看。
1: 哦，
0: 心电图机很简单，杨迪我五分钟就能教会你做心电图。
1: 哦，
0: 那十二个导联贴在身体的位置它是固定的。
1: 嗯嗯，
0: 我只要告诉你，大不了你拿一张图你自己往上对，你都能把那个东西粘到那固定的位置。
1: 嗯嗯，
0: 粘上之后机器是自动的，跟手机一样啊，一摁它就往前走啊，
1: 非常智能。
0: 走完之后你摁停，我告诉你那个心电图机它有电脑，自动就把报告给你打出来了。
1: 嗯，
0: 窦性心率、癌症移位全。

0: 出来了。
1: 嗯嗯。
0: 但是大家记住，电脑不知道患者要干什么，患者哪儿难受。
1: 嗯嗯。
0: 最后看心电图得医生，
1: 还得是医生来看。对
0: 对，电脑告诉你 ST 段移位了，但是你这 ST 段移位 ，ST 段是什么？就是心脏在吃饭。
1: 嗯。
0: 心脏吃饭的时间是 ST 段移位的，说明什么？说明心脏没吃饭。那心脏没吃饭，有可能是饭没送送来，
1: 嗯，
0: 血管堵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叫冠心病，心肌梗死。它也有可能是你太忙了，没时间吃饭呐。
1: 啊哈，这可能性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哎，你太忙了，你焦虑，你天天在那呼吸乱响，那心脏没时间吃饭，它不也是你回不了位吗？
1: 是的。
0: 那再有什么？你那活干太快了，抽不出来时间吃饭，你心跳的太快了。
1: 嗯嗯。
0: 他也移位呀，电脑不知道啊，这得医生帮你判断。
1: 是的，
0: 焦虑的吃片安定，你在那睡会儿觉；冠心病的，一 S 对严重移位的，你该支架支架，该打脚打脚。
1: 对，
0: 心跳太快，你吃片维特克不就完事了吗？
1: 嗯嗯，
0: 没有必要再做其他检查了，到这就结束了。
1: 很清晰，嗯。
0: 那如果心电图真出事了，哎，真有大问题了，我怀疑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说心梗，我们就知道要设计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
1: 是，
0: 怎么来判断下不下支架？我告诉大家，
1: 嗯，
0: 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呀？不是血管堵百分之多少，是心肌酶、心肌标志物。
1: 哦，是这一项哦。
0: 哎，因为心脏里边呢，它有很多成分是心脏独有的。
1: 嗯，
0: 如果你的心肌细胞坏死了，这些东西就会漏到血里去。急诊的时候，胸痛的时候，我给你抽血，
1: 嗯，
0: 我看你血里有没有这些东西。你血里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说明什么？你不断的有新的心肌细胞在坏死。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急性胸痛医生会半个小时抽一次血呀？
1: 我就看你这个变化啊。
0: 他就看你心肌标志物有没有长。
1: 嗯。
0: 如果长，就说明在这半小时之内，你又有很多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对对。
0: 明白吧？
1: 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必须马上把血管打开，不能再有心肌细胞继续坏死了。下支架毫不犹豫。但是你那儿疼的不管是多重，你的心肌酶没有升高，甚至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说明什么？你这心梗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出新的了。
1: 对，
0: 你下支架你去救谁呀？
1: 啊，
0: 该死的心肌细胞已经死掉了，死透了。没死的人家好好的，啥事没有。你去抢救谁？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下支架了。哎，那我确定你心肌酶高，你该下支架了。我这个时候才给你造影啊。
1: 嗯。
0: 我得知道支架下哪儿去啊？包括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心脏检查体检就是最愿意做的彩超。
1: 嗯。
0: 大概知道为什么体检这么愿意做彩超吗？甲状腺也是彩超、嗯，过去从来都不知道的病，现在天天都一大堆甲状腺结节。哎，颈动脉也做彩超。
1: 嗯，
0: 彩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成本低
1: 啊，
0: 身体无害，更关键啥呀？核磁 CT 那一台机器曝光次数是有限制的。
1: 哦哦，
0: 哎，到了几万次之后，这机器都报废了，
1: 淘汰了。
0: 我买机器、
1: 嗯，
0: 我得省着点纸，我不给你做这检查。但是真正心脏看彩超，我告诉大家看几个非常有用的东西。
1: 嗯，您说。
0: 看瓣膜，看先天性心脏病，有心脏哪漏了？
1: 嗯，
0: 那血液在心脏里走的顺不顺畅？是心脏里，不是冠状动脉里。
1: 嗯、
0: 大家记住啊，
1: 嗯嗯，
0: 不是冠状动脉，是血在心脏里走的，是不是按规定走，还是在里边乱走？这些都是彩超来看。
1: 嗯，
0: 明白不？
1: 明白。
0: 看血流的。哎，那同时的话，我们说 CT， 也越体检的时候愿意做呀。
1: 嗯
0: ，CT 适合看什么？心脏的先天畸形，
1: 哦，
0: 或者心包或者心肌粘液瘤 ，CT 能看心脏的病啊，很少。
1: 嗯，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CT 是干什么的 ？CT 是拍照片
1: 嗯，
0: 哎，那心脏有什么特点？它是一直在动，
1: 一直在动。嗯，
0: 我们大家都知道拍照片的时候得怎么样？得别动。
1: 静止的状态，对，
0: 它就拍模糊了。
1: 嗯，
0: 明白吗？你能说这 CT， 我们大家坐肺 CT 的时候，医生会告诉你吸气别动，

0: 好了，那能说这心脏别跳？
1: 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CT 呀、啊，能照心脏的必须是64排以上的。
1: 嗯嗯，
0: 64排以下的 CT 啊，做心脏检查基本上就属于啊开玩笑。
1: 嗯，
0: 而 CT 所用的是什么呢？也是血管造影。哎，能用的真不多。它的特点是什么？小血管看不着，大血管看不准。
1: 哇，
0: 哎，特点就是便宜，好操作。
1: 嗯，
0: 哎，那在心脏中啊，相对来说这些年发展很快的。有两个检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一个是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呢、啊、它能扫出来你每个心肌细胞的功能状态供血情况。
1: 嗯，
0: 它是一种功能性检查。而且大家记住，核磁对人体是无害的。
1: 嗯，安全。嗯，
0: 对，咱别怕核磁，孕妇也可以做。
1: 嗯嗯。
0: 啊，哎，现在啊更在香港做产前检查，如果怀疑孕妇胎儿有问题的话，哎，先做彩超筛，筛出毛病的我们是用核磁来确诊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再有一个好的检查是什么？
1: 嗯，
0: 叫派 CT。
1: 哇，这可贵呀、
0: 啊！哎，对，我刚想说这事儿，杨迪替我讲砸了啊。
1: 嗯，
0: 8000-10000一次自费、嗯，但是没什么必要的时候，没必要去做。
1: 对对
0: 啊，但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哎，所以说检查的这些以后啊，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好好聊，但是大家记住，你别拿出了一个检查的报告单，哎，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异常，你就天天提心吊胆，找个明白医生好好问问。
1: 对对，
0: 因为很多患者拿了报告单呢，我一瞅我就说了，你给我那心肌桥问我是不是病，我说你把报告单撕了吧，心肌桥是病吗？对不对？哎，你拿这些东西，你找个明白人问一问，
1: 是的，
0: 告诉你哪个该治，你的舒张功能下降该不该治啊？你那早波该不该治啊？你2年率、3年率该不该治啊？
1: 嗯，
0: 哎，你那个心肌酶的问题需要不需要解决呀？你那个核磁共振血管造影读80%的血管需要不需要下支架？你找个名的医生问一问，
1: 对，
0: 别自己在那瞎猜，
1: 嗯，
0: 也更别瞎做检查，
1: 对，
0: 检查一定要对治疗有指导，但是检查如果指导了治疗，大家记住，一定要坚信检查指导治疗是最正确的。
1: 嗯嗯，
0: 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1: 嗯，
0: 哎，最后的嘱咐大概很重要一点啊，不要拿报告单呐、啊、当病看，病是在人身上的，
1: 对，
0: 你那人是活的，那个报告单是死的，
1: 嗯，
0: 你必须结合你本人的情况，
1: 嗯，
0: 来决定报告单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病，嗯、该怎么治。机器 CT 核磁是不能给你诊断的，
1: 是的，
0: 造影也不能给你诊断。最后诊断的是谁呀？
1: 是医生。
0: 医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把报告单给一个明白的大夫看一看，要不然这报告单呢，你白做了。
1: 是的，我们发现每一期哈、啊、听节目都会收获一些新知识、新内容啊。还是那句话，咱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如果说你这个报告单出来之后，觉得哎，我有一些地方又看不太懂、不明白、有担心的，可以通过咱们节目来看看啊，帮大家来把把关。
0: 包括呀，我们说了这个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彩超，这是很典型的。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心不好，
1: 嗯，
0: 我肾不好。我肝不好，
1: 嗯，
0: 大家记住，医学生啊，针对每个重要脏器的功能，都有一个检查的金标准。
1: 什么样的标准？
0: 我想举个简单例子哈，就是心脏的检查。我刚才我们说彩超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心脏功能检查金标准就是彩超的射血分数。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在彩超上叫什么呢 ？EF， 大写的 EF。
1: 嗯，
0: 一会儿啊，一定我说完之后啊，你去翻一翻你这次的彩超啊，
1: 嗯，
0: 看一看你最近做的左心室的射血分数这一项，是在50%以上还是75%以上？
1: 嗯，
0: 你要是在50%以上，你就别跟心衰的人凑热闹了。你要75%以上，你就别天天跟别人说你有心脏病了啊！这是金标准。什么叫射血分数？我告诉大家，你就知道心脏病怎么治。
1: 嗯。
0: 射血分数啊，就是心脏舒张的时候，全打开的时候进去的血，它在一收缩把里面的血推出去。
1: 嗯，
0: 它能推出去多少？
1: 哦，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1斤血，我一推推出去半斤，就是50%。
1: 嗯嗯，
0: 我舒张的时候进了1斤血，我推出去8两，就是 百分

0: 80%。
1: 哦，是这么个意思。
0: 我进了一心一学，我才退出去2两，没劲儿了。
1: 嗯，
0: 那就是20%
1: 啊。
0: 哎，50以下的才会引起呼吸困难。
1: 哦哦，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很多人呢是焦虑。接电话的时候说你焦虑症，你根本不是心衰，
1: 不是心脏的问题。
0: 你那是不是低于50%？
1: 嗯嗯。
0: 为什么？为什么会胸闷呢？大家想一想，检查跟病理之间是直接相关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我心脏病的人，心脏病为什么会胸闷？这个杨迪现在肯定能知道，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回的哈。
1: 嗯。
0: 你全身的血，哎，回到一圈要回到心脏，再从心脏出去。我心脏没劲儿，送不出去了，这血会怎么样？
1: 嗯，
0: 就憋到胸腔了，
1: 出不去。
0: 哎，胸腔是装心装肺的。
1: 嗯，
0: 对对，
1: 占用了它的空间了，对吧？
0: 哎，它就占了肺的地方。
1: 嗯，
0: 这些血走不了了，就是占了肺的地方，你气儿不就进不来了吗？
1: 嗯嗯。
0: 就是你这种胸闷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血送不出去引起的，这个叫心衰，我们叫肺水肿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心脏得怎么样？血来了，它推不出去，
1: 嗯，
0: 射血分数
1: 降低了啊。
0: 哎，因为你心脏的大小是一样的，甚至我们很多心脏高血压的人、糖尿病，你心脏是比正常大的，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你的报告写着心脏增大了，
1: 嗯。
0: 你心脏增大了，你收缩血还送不出去，那原因是什么？你送出去太少了，吸进来一斤你才送1两，这样叫心功能不全，所以说这叫射血分数，彩超，这个有用。
1: 嗯嗯。
0: 再有一个，顺便几大几个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呼吸是干什么？你肺气肿，我们叫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这是肺病，慢性肺病。他可不是看 CT 呀、
1: 啊，
0: 他的诊断是做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检测，嗯，
0: 就是吹气儿、吹气球那个，
1: 看你肺活量怎么样。
0: 对 ，CT 是给你肺拍照片儿，你肺长得再漂亮，喘不了气儿，有用吗？
1: 是个摆设，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肺拍的照片长得抠抠巴巴的，但是我吹气儿，我都把这球吹爆了，你还担心什么？
1: 嗯嗯，
0: 对不对？气味足啊，
1: 对。
0: 同样的，我们说肾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尿频尿急，看你蛋白尿，那些都不对。
1: 嗯，
0: 看肌酐清除率。
1: 哦，
0: 不要盯肌酐。
1: 哦，不一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很关键的。我们人有两个肾，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切掉一个肾跟正常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嗯，对。
0: 也就是什么？你有两个肾，少一个，你的肾功能还是正常的。
1: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你的肌酐是正常的，那如果你等着肌酐异常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剩了一半不到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干活的时候，哎，这个状态，有一个人走了，被切走了，剩一个人干活还是这个状态。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个状态，这个人已经干不动活了，说明什么？你剩的不到一个人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两个肾少一个，肌酐不会高。那反过来就告诉大家，你肌酐高了，证明你的肾功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1: 明白了，
0: 太晚了。
1: 嗯嗯，
0: 看什么？看肌酐清除率，
1: 嗯，
0: 就是你今天产生了多少肌酐，我能不能今天把它清出去？
1: 哎，
0: 看速度，不看量，这个叫肌酐清除率，包括肝功能。哎，我看转酶高了，我告诉大家。转酶高多高都不要命，
1: 嗯，
0: 我见过最高的患者转酶3万多呢。
1: 我的天哪！
0: 你那才120，但在我眼里那不叫高。
1: 嗯嗯，
0: 肝功能我告诉大家，化验检查查什么？不是 CT， 不是彩超，不是核磁，
1: 是哪一项？
0: 是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出乎意料。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身体所有有用的好东西，我说了什么？包括胆固醇。好的坏的白蛋白，
1: 嗯，
0: 球蛋白，这所有的这身体中的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全是肝脏合成的。
1: 哦，
0: 肝功能不全的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合成的这些大分子不够了，
1: 嗯，
0: 时间久了白蛋白就低了，胆固醇也会低的，为什么？肝脏不合成了，嗯，但是大家记住，在肝脏所有的合成的产品中，就是肝脏生产的产品中，凝血因子的寿命是最短的。
1: 嗯嗯，
0: 给举个例子，我们老百姓很多肝病人是看球蛋白，球蛋白呀， 它的寿命是30天，什么意思？5月1号抽血化验的球蛋白是4月1号的肝脏生产的。
1: 哦哦，
0: 一个月前的肝脏功能。
1: 嗯，
0: 但凝血因子验的是你肝脏几个小时之前的功能。
1: 哇、哦，就是几乎就是当下的状态了。
0: 对，是同步的。
1: 嗯，
0: 而转氨酶，我告诉大家，跟肝脏功能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哇，
0: 反倒还它有个反向证明。为什么说3万？反倒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因为转氨酶这跟刚才咱说的心肌标志物是同一个道理。心脏里有专有的东西跑到血里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心肌细胞坏死了。
1: 嗯嗯，
0: 而转氨酶是肝脏中独有的东西，它跑到血管中，说明你有肝细胞坏死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记住两点更重要。第一点，肝细胞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1: 嗯，
0: 我这边坏死，那我这边就可以生活
1: 长新的。
0: 但是更重要的，大家记住，你现在发现心肌酶高了，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小时之前你心脏是好的。
1: 嗯，
0: 要不哪来的心肌酶啊？
1: 对，
0: 你现在肝转氨酶是肝脏干活用的东西，好的肝脏才有转氨酶。
1: 嗯，
0: 你转氨酶高证明什么？证明你虽然有肝细胞坏死，但是在坏死之前一天前两天前，你肝脏是个好肝啊。
1: 对，健康的。
0: 哎，你真是肝硬化，肝脏的恶性病变，它转氨酶不高，为什么？它肝脏已经没有转氨酶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到转氨酶高，证明的是什么？肝脏有急性损伤。
1: 嗯，
0: 但是也证明你是个好肝儿。
1: 哎，这是一点是刷新大家认知了啊。
0: 看所有的脏器的功能，
1: 嗯，
0: 所有脏器的病变是非常专业的，看报告都要找专业的有经验的医生。
1: 没错，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在关注说中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身体健康情况啊。
2: 对。
1: 但其实每一个家庭来说，老人家也很关注家里小孩儿、小孙子啊，或者是外孙女儿他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也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儿。我也想问问，在香港，如果说小朋友他们是出现了感冒发烧啊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方法？
2: 这个关于感冒发烧的治疗啊，不光是小孩的问题，
1: 嗯，
2: 还是中老年人啊都一样。我们这些地方啊跟香港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发烧之后啊用不用消炎药，需要不需要打吊瓶的问题。
1: 嗯嗯，
2: 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香港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小孩长期居住在深圳啦、珠海的这些地方很常见的。
1: 嗯，
2: 但是呢当孩子发烧或者大人呢、啊、发烧感冒之后，他们都愿意啊回香港去治。
1: 哦，
2: 哎，那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讲了发烧感冒谁不能治啊，哪里都能治。咱说咱得个心脏病，哎，身上长个结节包块，我可能说要找个大医院去看。咱平时的话像杨迪谁都发烧感冒过，你不会说因为咳嗽两下哎发两天烧我就找个大医院找专家去看。
1: 不至于。
2: 不至于。实际上像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实际上咱说了，如果是冻的感冒发烧，打寒着怕冷，现在家里有小孩，我们呢就给吃消炎药，这是常规操作。但是大家想一想，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在我们小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去医院看吗？基本上不会。别说是60-70岁的，就我这个年龄都知道，发烧的时候尤其冬天冻感冒的时候怎么办？
1: 嗯，喝点这个热乎东西，
2: 多喝点开水，
1: 对，
2: 拉背睡一觉发发汗，
1: 发发汗
2: 第二天就好了。
1: 嗯，
2: 但是现在的情况你看呢，哎，我们很多人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愧，抵抗力不好，怕烧成肺炎，哎，所以说就得用消炎药。
1: 嗯嗯，
2: 但是大家想想现在小孩天天吃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的是什么，营养状况免疫力谁好？
1: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应该是现在的小孩更好啊。
1: 对，
2: 现在的小孩免疫力要不好，那爷爷奶奶这些年努力不白费了吗？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但是为什么你感冒就不好呢？为什么一烧就是肺炎呢？
1: 嗯。
2: 那 为什么小孩现在你发现过敏的特别多？
1: 哦，是的。
2: 哎。

0: 皮肤上起疙瘩，鼻子流鼻涕，
1: 对很多食物也有过敏，
0: 哎、对天天咳咔的咳嗽，还有很多孩子呀，慢慢的肾小球肾炎，哮喘，哎，这些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出现了，
1: 越来越多。
0: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很多人是说是免疫力差，提醒大家这个可千万别当免疫力差来吃。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了，像哮喘、像皮疹，这个叫什么？叫过敏。
1: 嗯，
0: 杨迪，你知道过敏是什么意思吗？
1: 过度敏感是吗？
0: 对呀、啊，过度敏感呐，是谁过度敏感呐？
1: 嗯，身体免疫力吗？
0: 是你的免疫系统过度敏感呐。
1: 嗯，
0: 过了。所以说过敏的时候为什么要吃激素啊？激素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我知道会让人胖
0: 会让人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吃激素？医生给你开激素是因为你免疫功能过强了。
1: 嗯嗯，
0: 他要把你的免疫功能压下来，
1: 回到正常水平。
0: 哎，所以说我们现在小孩为什么这么多过敏，为什么这么多呀免疫疾病？我告诉他很重要一点，就是消炎药的问题。
1: 哦，
0: 哎，所以说的话，杨迪，按你的理解，你想一下，
1: 嗯，
0: 一个发烧感冒重，还是狼疮重？
1: 那肯定后者呀，
0: 对不对？
1: 对，
0: 是类风湿关节炎重，还是肺炎重？
1: 前者，
0: 肯定是啊，狼疮、过敏、类风湿关节炎，它更重。
1: 是的，
0: 感冒、肺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几天的事儿。但是剩下这些病都是什么？都是一辈子的病。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是非死即残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是免疫功能强好啊，还是弱好啊？
1: 那要这么一听，它稍微弱一点似乎更好了。
0: 不强不弱，正正好好。
1: 当然，
0: 最好的。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杨迪，你是不是越听越糊涂了？
1: 有一点儿。
0: 对，这个免疫系统跟消炎药有什么关系？香港人为什么那么怕消炎药？
1: 扭头就跑的程度。
0: 对，因为我告诉大家，滥用消炎药贻害无穷。
1: 嗯，
0: 咱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一定要对孩子健康负责。我告诉大家，你家孩子总发烧，孩子呀总流鼻涕，甚至啊出现免疫系统问题，将来得类风湿、狼疮、肾小球肾炎，还是哮喘、过敏、鼻炎，甚至是将来的糖尿病，
1: 嗯，
0: 这些孩子为什么容易得这些病？这么多被祸首是他的爷爷奶奶。
1: 哎呦，你说每一个老人家都是心疼家里这个孩子，但是是怎么反倒说起了这个反作用了呢？
0: 这个道理啊很简单，带过孩子都知道。
1: 嗯，
0: 小孩啊一般情况下出生到六个月他不会感冒的。
1: 嗯，自身的免疫力是吗？
0: 哎，我们都知道人出牙的时候啊他会发烧。
1: 嗯，
0: 哎，这实际上出牙呀，我跟大家说跟发烧是没关系的。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出牙的时候会发烧？因为小孩头六个月他不会感冒，过了六个月很准点的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嗯嗯，
0: 而小孩的牙也正是六个月开始冒牙，两件事啊时间赶到一起去了。
1: 嗯，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0: 对，
1: 只是时间节点凑巧了而已。
0: 对，小孩在母亲肚子里啊他是没有免疫力的，这个免疫力是谁来负责保护他呀？
1: 妈妈。嗯，
0: 对，妈妈的抗体来负责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对，
0: 母亲呢是世界上伟大的，在孩子出生之后啊，母亲会把自己的抗体送给孩子。
1: 嗯，
0: 而抗体正常在我们血液中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呢？
1: 六个月吗？
0: 六个月。
1: 啊，
0: 所以说到六个月的时候母亲的抗体啊没有了，小孩自己的免疫系统呢还没有发育，所以说他就要开始发烧感冒了。
1: 哦，出现了一段空档的这个时间了。
0: 哎，所以说每接触一次细菌病毒他就要进行
1: 强大一次。哦，
0: 对，所以说小孩发烧是在什么？哎，那我们现在的小孩是什么？
1: 嗯，
0: 爷爷奶奶呀害怕了，你可别伤了我的孩子。
1: 嗯，
0: 马上一片啊消炎药吃进去，怎么样？他就把细菌给消灭了，敌人没了，
1: 没有和他来对抗的这个机会。
0: 那最后大家想想，这会怎么样？
1: 这个战斗力没有得到提升啊！
0: 哎，所以说的话，大家想一想哈，来一个坏人，我这里啊全是身经百战，他会驱出十个、二十个人去消灭他吗？

0: 右，
1: 够了，
0: 一个口罩就足够把它消灭掉了。
1: 对，
0: 你来一万个，我迅速的要知道，我最少要出一万人来跟你对着干。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什么呢？从来不会打仗。
1: 嗯，
0: 来一个，我出去一万人，你不去也到房子里去跟别人战斗，这是什么？叫过敏。
1: 嗯，明白了。
0: 而同时啊，更恐怖的是什么？比过敏更恐怖的是什么？
1: 好的坏的一起打了。
0: 哎，大家想一想，哎，我们说了，在路上他扫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对，
0: 他是区别不出来。所以说的话，你这样不成熟的免疫系统，他是不会鉴别敌我的。
1: 嗯，
0: 就会怎么样？经常啊，把自身的系统当成哪进行攻击。
1: 嗯，
0: 你最简单的，他把你的软骨系统当成攻击，这个病叫什么？叫类风湿。
1: 哦，
0: 他把你的肾小球进行攻击，这叫肾小球肾炎。
1: 嗯嗯，
0: 哎，那他如果把你的胰腺当成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哦，
0: 哎，所以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小孩过敏的这么多，小孩这么容易发烧感冒？因为爷爷奶奶帮你消灭，他始终是温室里的花朵。
1: 对，
0: 哎，他是没有办法成长起来。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老人一定要注意。孩子现在也是体质不好，经常发烧感冒、流鼻涕、扁桃体大，就是因为你乱用消炎药。
1: 嗯，
0: 如果杨迪你也知道，你要去香港旅游，
1: 嗯，
0: 哎，你说你发烧感冒了，你想开呀两片消炎药，你知道难度得多大吗？
1: 没有处方是不行的，
0: 不是普通的处方。
1: 嗯，
0: 消炎药，香港把药品呢、啊、分得非常细的。有的药像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谁都能吃，安安全全没有问题，还便宜，哎，大家用上效果还好，这叫惠民药。
1: 嗯，
0: 那像消炎药是什么？是炎控药。
1: 炎控药哦，
0: 哎，它对消炎药的要求高到多少呢？就是开一片口服的药片，你最少要有一个感染科的专家给你看诊，他认定了你该用消炎药了，签字开方。你才能开出这片药，
1: 要求很严格。
0: 这个难度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得难到多少？
1: 嗯，
0: 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专家，全世界平均的讲，一个县城也就一两个。
1: 哦，
0: 你必须找到他，他给你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确定你要吃消炎药了，他才能给你开。
1: 嗯，
0: 但是一次只能开两天的量。
1: 哦，这个量上也有把控啊，
0: 只能开两天。
1: 嗯，
0: 你想说我吃三天四天怎么办？
1: 嗯，
0: 对不起，两天之后你再
1: 来再说。
0: 哎，医生再给你看，嗯，看你能不能再吃第三天。
1: 对，看你有没有必要继续再吃。
0: 对，就是要严格把控。
1: 嗯，
0: 为什么要严格把控？是因为药贵吗？钱的问题不是问题。那我们说了，是这个药少吗？
1: 也不是。
0: 是啊，
1: 嗯，
0: 他绝对不是说因为量少我要省着点开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要这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消炎药对我们身体要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0: 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四个字来形容消炎药。
1: 嗯，
0: 什么？贻害无穷。
1: 哦，
0: 但是大家发现消炎药有个什么特点？
1: 嗯，
0: 更新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基本上每五年就要换一批呢，就是因为我们滥用造成了耐药。
1: 哦，
0: 而这个耐药大家要记住，它最后会让你身上的感染无法控制的，
1: 无药可用了，是吧？
0: 对，我们为什么过去不怕白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消炎药用的很少，所以这些细菌呢，啊，对它都非常敏感。
1: 对，
0: 但现在呢，你天天吃消炎药，你身上所有的细菌都是什么？都是用消炎药筛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怕白费？因为到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给你用高级的消炎药。
1: 嗯，
0: 哎，我们说了一天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的，哎，所以说为什么现在一个白肺肺炎一治就几万、十几万的治啊？
1: 哦，
0: 必须选用新药。
1: 嗯，
0: 更恐怖的是什么？新药你也滥用，最后无药可治了。
1: 哦，那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哎，对，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已经很久很久啊不知道肺炎可以要人命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老人甚至有的小孩是被肺炎夺走了生命。 为什么？因为我们无药可用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就是滥用抗生素消炎药，直接我们看得清楚的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呀，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患者在跟我讲，哎呀，我头疼，我心脏病，我发烧，我咳嗽，我就用消炎药的时候，我听的时候我会感觉什么？我们经常会做在自己自相矛盾的事情，而且不是一天两天的做，我们是天天的做。吃了消炎药，吃久了你就会拉肚子，尿路感染，真菌感染，甚至是过敏，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么做呢？现在大家会发现这几年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知道益生菌的好处了。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益生菌没有了？为什么你菌群失调了？拉肚子了，医生说哎，你得吃点益生菌。皮肤感染了，说你得吃点益生菌。包括我们说现在老年痴呆，包括我们说免疫功能异常，甚至糖尿病血脂，经常也会吃一些益生菌。花了很多钱买益生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益生菌？正常我们人是有益生菌的，你为什么要额外补充啊？因为你正常细菌被你吃消炎药给吃没了，吃没了你这边吃益生菌好不容易再补，你下回咳嗽一下你再吃消炎药，你以前做的所有努力结果又回零了，
1: 全都白费了。
0: 哎，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消炎药你到底该用不该用。首先讲发热发烧，这个全世界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统计了。
1: 嗯，
0: 真正的发热呀，其中90%是谁引起的？是病毒引起的。
1: 嗯嗯。
0: 而消炎药是什么？是抗菌药。
1: 嗯，
0: 我们大家清楚，细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而消炎药是杀细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个发烧中有9个是肯定没必要用消炎药的。那第二个还有5个是什么？因为我们用消炎药把我们自身的有益菌给清除掉了。
1: 嗯，
0: 本身这个位置啊，不管是肠道还是泌尿道，是这个细菌在这里啊站着的，但是你用消炎药呢把细菌占没了，这个地方啊就出现了空缺。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你体内有病毒感染，它会迅速的
1: 它来了，
0: 毒啊给抢占了这个，
1: 对，把这地方占上了。
0: 哎，我们这个叫什么？叫继发感染。
1: 哦，继发感染啊、哦！
0: 哎，就孩子本来烧3天就应该好了，烧了8天9天。
1: 嗯，
0: 为什么？病毒你给创造了更好的
1: 条件了。
0: 病，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病毒感染造成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下降。
1: 嗯，
0: 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不会打仗。突然间进病毒了，他会怎么样？不会打，胆小，他蜂拥而上，本来来10个病毒，结果你一下派了1万，那这个时候除了过敏以外会怎么样？你内部空虚了，就会出现内乱。我们身体自身的细菌，过去是老老实实的细菌，哎，一看这机会好了，
1: 失去平衡了。
0: 对，我们这个叫条件菌感染。嗯、什么条件呢？就是啊，你的免疫功能都去打一个细菌去了。
1: 嗯，
0: 造成啊，你身体中肺啦、肠道的这些地方啊，免疫局部功能的下降，引起这个地方啊，自身本来老老实实的菌突然间，我们管这个叫条件菌感染。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剩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一小部分呢，很小的一部分是像什么支原体啦、衣原体的感染，刨出最后剩下的是细菌感染。小孩的发烧跟细菌有关的能达到多少呢？我告诉大家，
1: 嗯。
0: 2%。
1: 哇，
0: 这个比例啊是非常
1: 非常低。
0: 哎，只有2%是需要用消炎药的。而那个98%你用了消炎药反倒会是什么？造成身体的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人见着抗生素就跑，见着消炎药就回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是这98%你给我用了消炎药，那反倒会使我病情加重，
1: 加重了。
0: 所以说怎么办？掉头就跑。
1: 嗯，
0: 哎，所以说关于消炎药，我们说了不能乱用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0: 这不是钱的问题。再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叫消炎药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到底该用不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从医到现在也30多年了， 我接触过发烧感冒。

0: 患者呀，我自己估算一下，五六万肯定有了。
1: 嗯嗯。
0: 哎，那我三十年，我给五六万患者找我看发烧感冒的患者，我自己清楚的记得，打吊瓶都像药的，一共不会超过十个。
1: 哇，您控制的太严格了。
0: 但是在我手里，没有一个发烧感冒的患者没治好的。
1: 嗯，
0: 我可以完全把它治好。我跟大家讲，我治脑炎没有留下后遗症的。
1: 嗯嗯。
0: 但是，我不用叫输液，不打吊瓶的，因为能用的方法太多了。
1: 是的，
0: 哪一个都比消炎药好，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个要求。
1: 嗯，
0: 消炎药必须严格控制，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再用消炎药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而另外一个问题说，那真发烧了，孩子真咳嗽怎么办？
1: 嗯，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太简单了。以后啊，我会在节目中啊，给大家经常推荐一些香港这些叫什么小药，家庭常备的药。孩子发烧感冒，你就给他吃两片，发烧感冒就解决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哎，你也不用担心呐，菌群失调，也不用担心呐，将来过敏、免疫损伤，
1: 没有后顾之忧。
0: 这样的小药啊，香港很多很多。
1: 那可太好了。
0: 哎，
1: 嗯，
0: 以后在节目中啊，我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如果大家孩子现在就有发烧感冒，总发烧总感冒，你说不明白，你着急的，你可以
1: 赵思老师，
0: 哎，
1: 对，
0: 帮你呀，一对一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消炎药这个问题，还是要大家听完这期节目知道，这个东西不能乱用。
1: 对，这一点大家要记住。如果说关于消炎药还有任何其他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请思老师来给一个去指导。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哎，是我哈。
3: 我说我是个伤残人员呐，我现在困扰我的是啥呀？我这个截肢这条左腿呀，在膝盖我上截下去的。
2: 嗯。
3: 哎，已经十四五年了。
2: 嗯。
3: 这个腿呀，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是一凉上了。那神经就蹦着疼，像这电过电似的。
2: 嗯，我知道。嗯，
3: 哎，这现在我是找药啊，我吃找不到好药，吃这个双面痛吃的不好使。
2: 那没有用，你用二次手术了吗？
3: 没有，有大夫提建议，就去年时候大夫这个提说，你这个神经在掐的。
2: 对，
3: 我说我这个神经掐，我眼睛看不着。我说我这个神经掐了，我这腿还能不能走了？
2: 不不，不影响那个。
3: 啊，不影响，那好。
2: 你这个呀，是截肢之后啊，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般的几年之后都要做二次手术。就是我们人呢，这个神经啊，它都是有再生功能的。
3: 哎，
2: 你把腿截的时候吧，神经继续会长，但是它长到这个截肢这个节点的位置，它就会堵住了。被堵住的这个地方，它神经在那个地方就形成个小团块，哎，就瞅着像锤子形似的。这个东西特别敏感，就你肉动一下，温度受到一下，就任何刺激之后就会引起剧痛的。
3: 我就是怕凉。
2: 哎，
3: 我这腿吧，你看把假肢拽了以后，我搁在搁都背啥把腿包上。
2: 嗯，这个你不用的，这个现在手术啊，它是可以，医生是可以把痛觉神经挑出来给它切掉的。啊，找个好一点的神经外科医院。你是哪个地方的？
3: 我现在我家黑龙江的鸡西的，我现在我在海南的。
2: 你这样的，你现在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术不会影响你腿的感知功能的。
3: 那倒没事，走不走也无所谓，只要不疼就行。但是困扰我老恐惧了。
2: 疼啊，止疼的话吃这个可以试一些神经阻断剂，但是一般的效果都不好。
3: 不好，你看我那个告我吃曲马多，不是曲马多吧，它不好开。
2: 嗯，
3: 完了它有时候能止住就止住，止不住。
2: 你曲马多一天吃多大量？
3: 我不常吃，就
2: 是
3: 疼着
2: 我
3: 吃。我
2: 说你吃多大量？吃的是600毫克还是300毫克？
3: 我也不知道，像那个长条粒的那个。
2: 你吃几粒？4粒还是6粒？
3: 我吃俩，吃一个不好使，吃俩。我最多吃
2: 四个。你这样的哈。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药是不是150毫克的，标准剂量是150毫克一粒的，那两粒根本没达到治疗量。
3: 关键这个药还挺困难的，我整说挺费劲，不咋好整。
2: 我再给你推荐个药，你可以试一下。
3: 哎，
2: 这个药好弄的，叫奥卡西平。

0: 奥卡七星。
1: 你试一下啊，先从两粒开始吃，吃到四粒。
0: 啊，我他疼了我吃，不疼不吃。
1: 奥卡西平长期吃也可以，没问题的，小孩抗癫痫都可以用的，你怕什么？
0: 啊，奥卡西平，耐心，还好。
1: 啊，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告诉你做手术，最好的办法就做手术。
0: 啊，最好是做手术。
1: 对对对啊，而且是微创手术，不用担心。
0: 哎，手术我都不害怕，关键是大夫不给我手。
1: 啊，
0: 我在海南那早上住院的大夫，他不给我手术，他不给我手。
1: 神经阻断做的最好的是北京天坛。
0: 啊
1: 啊，你这个我告诉你，你先试一下奥卡西平，不行你就做手术啊。
0: 啊，
1: 哎，哎，好的，那就这样。
0: 啊，行，谢谢谢谢。
1: 哎，好的，不客气。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老师你好。
1: 哎，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老师你好。
1: 哎，
2: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3: 这个没问题哈。
2: 嗯。
3: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2: 哦，有用的。
3: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吃呀。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大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大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来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看。讲话也不见得最懂他那个喉咙音，后边就小蜜蜂他塞拢的啊。

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呀。

边。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判得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是北朝。

岂不发

儿子呀。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仙。

起风来。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穿还没有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枪。

前定前，左等又盼。

军功劳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0: 串了。
1: 我看是。

来，难道没有死？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同样呢，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下面时间呢，欢迎一下任老的徒弟，我们的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2: 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我得喝口水啊。
2: 喝口水你咋的啦？
0: 我这你看刚才上节目之前，你看我们一直在这个左一杯右一杯。
2: 对啊，你刚才讲课之前你就又接了一杯水。我还说你呢，我说你今天咋的了你
0: 啊。今天这是一直在喝水啊。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想喝，因为这不是吃饭嘛，可能是吃咸了我觉得哈。然后我也纳闷了哈，今天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同桌那个，我记得有一位那个老大爷哈，他跟我点的菜是一样的
2: 啊，
0: 我吃着吧就感觉咸，我就问大爷，我说你的菜咸不？那大爷告诉我不咸呢，我吃正好，啊，挺好的呀。
2: 啊，
0: 我当时就惊讶，我合计我是不是突然这口怎么还变轻了呢？老爷子笑，老爷子能看出什么端倪啊？
1: 这个情况啊，也不是你这个口味变轻的这个缘故。
0: 嗯嗯嗯，
1: 十个厨子九个咸，
0: 十个厨子九个咸。
1: 哎，还有一个还忘了盐，忘啥盐？哎，咱们这些老一辈，
2: 这话我还真听过。
1: 哎，啊，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呢，大部分呢，人他都是口重
0: 啊。刚才那话我还得真的重复一遍哈。哎，十个厨子

0: 九个弦，还有一个忘了盐。哎呦，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哈。那问一下哈，过去人为什么口会重？这张老师，您分析过这事儿吗？
1: 我一看哈，就没有那个经历。
0: 嗯，问出这个问题，一看就是外行人，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哈。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跟你现在的这个年代它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我们那个时候吧，比你这还穷。
0: 嗯嗯嗯。
1: 就是缺医少药的那个时候。
0: 嗯。
1: 你不像你们现在，你是现在孩子，你就想吃啥都能吃啥。
0: 对。
1: 完事儿，我们那个时候哈，很多人就是为能不能吃饱饭。
0: 嗯，
1: 去发愁。
0: 哎，这个关注的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啊、对对对、嗯，你想啊，那一家人为啥吃饭都吃不饱啊？
0: 嗯，
1: 没有那么多的菜。
0: 嗯，
1: 所以你像在北方来讲吧，哈，多多少少就会做点什么咸的呀、腌的呀，反正要是吃点带味儿的话吧，哎，还能让家里人多吃上几顿儿。
0: 嗯嗯嗯。
1: 而且你过去哈，就是谁家孩子都很多，一整有的都八九个。
0: 啊，对对对对。
1: 七八个。过去有句话这么讲，叫那个半大小子吃跑老子，
0: 嗯、
1: 你这个老能吃的那大小子、
0: 嗯，
1: 那家里啥饭菜呀，他都不够你吃的、嗯。
0: 对，就家里本身就是这个有一个小子来说的话，
1: 哎、
0: 这个等于雪上加霜了哈。
1: 对， 对， 对，
0: 本身就不够吃的，更不够吃了。
1: 对，那时候真的，但是没有办法，那阵食物是有限的，你咋办？所以腌咸菜嘛，那时候就都搁缸啊，搁什么地方就家家都腌点那个咸菜，就是备着呗。
0: 对，
1: 万一要赶上那个时候呢，你吃顿咸菜那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0: 不错了。
1: 而且我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哈，就我师父上山不去采野菜嘛，
0: 嗯，
1: 完了他回来就跟我还有我师兄他们就做那个咸菜。
0: 嗯，
1: 当时我们吧，因为我师父带着我们四个，其实那阵儿真的啊，要没有就是比方说吃百家饭，就是没有大家救济的话，可能我们是有点费劲、嗯、就是食不果腹的那种，
0: 吃不饱。
1: 对对，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窝窝头嘛。
0: 嗯嗯，
1: 我们过去你看那窝窝头下边不有坑吗？
0: 嗯啊，对，都有个小圆洞。
1: 对、
0: 啊、
1: 我们都是拿一块咸菜疙瘩完了塞到那个坑里头去。
0: 嗯 嗯， 嗯，
1: 去吃去。
0: 哦，
1: 基本上你塞进去以后、哦、你看正好把那坑给填满了、
0: 嗯、然后
1: 我们就这么咬着吃，
0: 还不掉下来。
1: 对，它不会掉。而且那时候吧，我们真的要是能吃上一口窝窝头配咸菜疙瘩哈，那都算是幸福的了。
0: 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节目当中啊，别的我没记住，有一点赵明老师和任老爷子经常会说，就是说咸的东西啊对身体吃太多可不好。那这个窝头就是咸菜，但是这个问题也来了哈，你看就这么吃咸，就这么吃咸，过去那怎么我没发现过去人有这么多的疾病啊？你看现在人吃这么多咸，那身体早就受不了了。
1: 嗯
0: 啊，过去就这么吃咸，然后还没有别的东西。
1: 嗯，
0: 你看身体，我看都挺好的，都挺身体倍儿棒。
1: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哈，就那个年代那个生活的，跟现在的生活能一样吗？
0: 嗯嗯。
1: 现在是一饱仨躺。
0: 啊。
1: 吃饱
0: 运动量少，
1: 就搁家一待。阴凉的树下一坐都是这样。那过去呢，那农村你不得下地干活啊？
0: 哎呦，正经得干活、啊、
1: 一年四季全都是这个样子。
0: 嗯 嗯， 嗯， 嗯，
1: 对不？而且那时候地里活也多呀，没有那么多机械化，你全都得人工去整。
0: 对，
1: 所以大早晨的就顶着大日头干活，那都很辛苦的、嗯、你问问你母亲，就是她四农那些地她出了多少汗。
0: 嗯 嗯， 嗯， 嗯，
1: 那汗都是顺着脸，就是顺着脖梗子，就全身都往下淌。咱别说那个裤子都给你淌湿了，像尿的似的，也差不多少。
0: 嗯、差不多了。
1: 过去真的就干活的时候，人脖子上为啥都挂个毛巾呢？
0: 嗯嗯。
1: 因为毛巾没地方挂呀。
0: 嗯、
1: 那是为了擦
0: 汗，
1: 它方便。你想想、
0: 嗯，
1: 那一场活下来得出多少汗？
0: 对。
1: 所以你出汗多了，你身体里多余的盐分就跟着代谢出去了。
0: 嗯嗯嗯。
1: 所以那阵儿你吃咸的东西，第一它长劲儿，第二它代谢出去它不容易得病。
2: 这不有句这么个老话说吗？盐养劲儿，油呢养膘啊。
0: 对，
2: 而且这个咸呢也有好处啊。中医讲啊，咸入肾，
0: 嗯，
2: 肾主纳气，
0: 嗯，
2: 气足了，人他就有劲儿了。而且说这个咸吧，
0: 嗯，
2: 我觉得呀，过去腌的那个咸菜呀，它真好吃。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哎，能把这个咸用到极致了。
0: 嗯嗯
2: 啊、咱们就说过去，你说腌咸菜这个家伙事儿啊，
0: 家伙事儿，
2: 哎，他都能把你给镇住。
0: 哎呦，
2: 哎，
0: 这个腌咸菜的家伙事儿，这个张老师应该也有印象吧？因为您住那个村子当中，前前后后邻居估计也都这种盆盆罐罐个，就各种各样的是吧？
1: 啊，对，
0: 嗯嗯，
1: 他我师傅说的家伙事儿就是这些东西，
0: 嗯嗯嗯，
1: 有大桶、大缸，那我过去那个缸多，就大缸、小缸那个。
0: 哎，那

0: 咸鸭蛋不也是腌的吗？
1: 哎呦，
0: 但那时候鸭蛋可没有。
1: 想腌这个不行。太少见了、
0: 啊。倒想腌，但是没有。鲜的都不够吃呢，
1: 对对对。
0: 过去你像我们村子里头腌咸菜好吃的人吧，
1: 嗯，
0: 都告诉我们说那压那个咸菜的那个石头，
1: 嗯，
0: 它也要分出不同的大小，
1: 哦，
0: 还有按照时间去压，
1: 这个很专业了。
0: 对对对，就你压石头顺序，甚至咋放，
1: 嗯，
0: 其实都有一定的讲究的。
1: 就咱不说这么腌好不好不好吃哈，就光听您说，就这个压石头都讲究，我就觉得这个咸菜腌出来之后一定是特别。怎么讲？原汁原味儿，不像我们菜市场买那些现成的咸菜
0: 啊，对，
1: 不一味儿。
0: 你那个
1: 那绝对不一样，
0: 好吃，
1: 真不一样，
0: 特别香，你知道吗？
1: 嗯 嗯, 嗯, 嗯，
0: 就它虽然是咸的，但是你吃了就是忘不了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少能够做出来了。
1: 嗯，
0: 而且过去腌的这些吧，就真的，我就觉得真的挺好吃。
1: 嗯，
0: 就你现在如果把过去的菜拿过来的话，即便是天天你鸡鸭鱼肉，
1: 嗯，
0: 你也
1: 离不开这一口。
0: 啊，对，也会那个吃这种就是小咸菜。啊，
1: 对, 对对对对。
0: 尤其现在岁数大的人吧，就是在餐桌上，
1: 嗯，
0: 也少不了。你有的时候我还得整两个咸菜。
1: 我家也是，就我回我妈家哈。
0: 是不是啊，
1: 我妈家那个冰箱啊，放的最多的不是青菜，不是水果，就是永远占据最多位置的，永远是那些坛坛罐罐。
0: 哎，对，
1: 它没有过去的坛坛那么大了，你知道，冰箱放不下。
0: 哎，对对对对，
1: 都是各种，哎，这个小盒呀，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那小盒，各个小坛子，
0: 嗯，
1: 里面装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咸菜。哎呦，有时候回家每次我都跟我妈说，我说妈呀，这个咸菜少吃点。但是我妈说，就她给我们做完饭了，你知道吗？就是她不吃，嗯，我说你咋不吃呢？哎呀，我求块咸菜吧，就是，
0: 啊，他就愿意吃那口，
1: 对，就是 离不了这个咸菜啊。
0: 反正你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包括就是像你母亲那个年纪的，基本上要餐桌上没有咸菜的话，就是你就不知道吃啥。
1: 对，老爷子
0: 块儿，
1: 老爷子现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啊？也离不开咸菜是吗？有这么好这么一口？
2: 是，但是呢，咱们这些老伙伴嘛
1: 啊。
2: 在实在要想吃咸菜的话，
1: 嗯，
2: 那呢还真得讲究一下子，得用的健康的方法来去做。
1: 哎，我听到这儿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应该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咸菜的一个腌制的方法哈。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好方法？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点时间哈，推荐给大家。咱们咸菜让大家也能够解馋，吃到嘴儿，咱能够健健康康的，这就两全其美了。赵宁老师，
0: 咸菜呀，
1: 嗯，
0: 我倒挺推荐一道那个小酱菜的，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叫那个酱香芹菜。这个菜吧，肯定就是大家都会去做。
1: 嗯，
0: 它比较简单，就你买一袋那个现在现成的那种，那个蒜蓉辣酱，
1: 嗯，
0: 知道不？2块钱一袋，两块钱一袋。
1: 啊，对，那个比较常见啊。
0: 对，你买一袋那个蒜蓉辣酱，然后你可以那个准备一些芹菜叶。就是你平常你比如说你炒芹菜的时候，你就把那芹菜叶不就留下来了吗？芹菜叶洗干净了以后，拿菜刀把那个叶吧给它剁碎了，然后你给它挤上点那个蒜蓉辣酱一拌就行。
1: 嗯，
0: 就吃的时候哈，你就不用额外的再放什么盐呐，啊，放什么调味，就那辣酱里边就已经有了。
1: 哦，
0: 那你吃的时候最好这个菜是啥呢？现吃现拌。
1: 嗯，
0: 你知道不？你要是真是腌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吧，反而味道会有所限制。但你要是现吃现拌的话，等你吃的时候有芹菜的清香味儿，然后它还不是那么齁齁咸。你放到那个小小碟子里头，你单独吃，或者说你上桌的时候你整一小碟，它不影响你整体的氛围。
1: 太棒了，
0: 而且这个做法还是很简单的。
1: 而且大家这个我觉得做起来也特别的这个容易哈，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这个健康咸菜的吃法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太棒了哈！所以呢，这里呢，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说着说着，这惊喜的彩蛋在我们的尾声就给大家抛出来了，叫酱香芹菜。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大家都学会了吗？那咸呢，它没有伪装，咸给我们的味觉的感受呢，就是特别直接了。咸呢，也就像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样，过日子。天天陪伴着我们离不开的一种味道，那就像是我们和收音机前的您一样，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相守和陪伴。这真是想吃太咸别着急，芹菜辣酱解难题，酸甜苦辣咸中止，平安生活添福祉了。哎呀，张老师，昨天哈，您这个录完节目之后，做完节目走得早哈，您都错过一件老大老大的事儿了。
0: 不是啥意思啊？
1: 老大老大的事儿了。
0: 我昨天我就取个药材回来，我才早走一会儿的，是有人打电话了吗？还是咋的了？

0: 这个
1: 师傅怎么的了？
0: 我跟您说哈，您没看见
1: 啊、
0: 嗯？就是赵东老师心里哈，天天惦记患者这点事儿。不是患者啊，您放心、
1: 啊，
0: 不是患者，您放心吧，是咱们导播小雪的事儿。您错过一个老大的事儿了啊！导播小雪啊，被她的男朋友求婚了。
1: 求婚了
0: 啊？
1: 那不是好事吗？
0: 好事哈、啊，好事是好事哈、
1: 啊
0: 啊。昨天人老看见了，
1: 啊、
0: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哈、啊，就是特别有想法，我都不行，我都落伍了。求婚吧
1: 啊，
0: 他怎么说也是挺老大的事儿、啊、哈，咱也听说过啊。年轻人一般不都得准备鲜花呀、惊喜呀、什么蛋糕哈、啊、等等哈
1: 啊。
0: 就是您猜一猜，小雪这个男朋友求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您猜一猜，
1: 她男朋友求婚用的是啥
0: 啊？不是鲜花蛋糕。
1: 那不是鲜花蛋糕，那用的啥呀？
0: 脑洞大开。
1: 我知道了，自行车、啊、
0: 自行车，
1: 手表。
0: 那是过去的几大件哈、啊、
1: 什么电饭锅，
0: 这个您猜的是这个挺实用的哈，但是我跟您说呀，这个真正用到这个物件，
1: 我想到了
0: 啊，
1: 房子钥匙。
0: 哎呀，这个更现实啊。
1: 不，那是
0: 这个
1: 不对吗？
0: 我跟你讲哈、啊、这个小雪男朋友准备的这个哈、啊、真是又好看又好吃啊。我来说一下吧，不卖关子了哈。果冻。小雪的男朋友呢带了一束哈、啊、用西兰花装点的一束花束，里面全是西兰花。人家说了，这有寓意的啊，叫啥呢？你是我的菜。
1: 菜
0: 啊，这个是不是挺实在的，也挺实用的一种求婚方式。
1: 不，这个它挺好玩啊，
0: 挺不错啊。
1: 那怎么
0: 一束西兰花，
1: 你就是我的菜，我能给你煮了。不是那个，我不太明白这小年轻的这意思哈、啊
0: 嗯嗯嗯、
1: 送盘菜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一束菜啊，就这个用鲜
1: 花
0: 扎，
1: 送呗，
0: 对对，变成了一束花的感觉了，
1: 倒是挺浪漫哈，
0: 挺浪漫。老爷子昨天看完之后怎么感觉怎么样？
2: 可不是呗，你看昨天看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这个年纪是大了啊、
1: 对，你是接受不了的。
2: 我那个时候啊，那个年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我呢，那个时候才看过西兰花。
0: 西兰花，
2: 哎，
0: 嗯，
2: 以前呢，寡是听说过，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样这个西兰花。
0: 嗯，这个确实，因为我觉得老爷这个说的也是我的感慨哈，就是现在你感觉市场上到处有卖的了，但是在过去，你像我那个小时候，可真就没见过什么西兰花。这也就是最近生活好了，现在时代好了，这西兰花大家到处都能买到了。在过去，这个西兰花还真不多见。嗯，
1: 对，
0: 真不多见。
1: 那阵儿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记得西兰花舶来品嘛、
0: 嗯，
1: 在我们国内属于大面积种植的那会儿，应该是在90年以后吧。
0: 哎呦，你看
1: 啊，而且是在南方那边，就是北方的市场上是很少见的，
0: 嗯、
1: 而且它那个价格也是很贵的，
0: 嗯、
1: 就真的哈，那时候你就别说吃了，你就看看就已经很难得了。
0: 嗯嗯、
1: 真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哈。
0: 嗯，
1: 那时候我都上班了，
0: 嗯，
1: 我上班都有几年了，完有一次就是跟我们单位的同事吧一块儿出去吃饭，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出去吃饭吧不像现在还又下馆子啊，
0: 嗯，
1: 又什么个大饭店订餐什么的哈，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平常上班吧都是自个儿带饭盒，
0: 嗯，
1: 然后我们单位有一个专门是帮大家热饭盒的那个屋子，你知道不，就像蒸箱似的，完大伙儿去的时候把饭盒都放一排，就都搁那整，等那个到午饭点的时候都给你热好，完事你到窗口那上不都贴名字吗？
0: 啊，对对对对，
1: 你就自己去求自己的饭盒也就得了。
0: 嗯，
1: 啊，我们那时候吧基本上就是再早的那种铝的那种饭盒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完有的人会拿那种就是这么大的那个大饭缸子，
0: 嗯，
1: 大茶缸子完事带也都有，反正基本上都是从家里头带好的，整一两个做好的菜，
0: 嗯，
1: 什么炒个韭菜呀，带个咸菜疙瘩呀，
0: 嗯，
1: 有的带点什么花生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反正带啥的都有，
0: 都有
1: 啊，大伙儿就都聚到一堆儿，
0: 哎，对了，
1: 带的都拿过来，我带的拿过来，
0: 饭盒一揭开
1: 一桌，对对对，
0: 啊，
1: 完事儿大伙儿都到谁家里头去，或者到一个咱们什么地方，然后在一起吃，
0: 对对对，
1: 都是那样的，
0: 你吃点我的，我吃点你的，哎呦，那饭吃的。就是满满的人情味儿哈， 其实说到这个，我还真是在电视剧里面见到过，有点像我上小学时候开那个联欢会，每个人都带点东西，管他家里有啥东西呢，你带点、我带点，然后大家这个桌上就丰富了，哎，就圆满了，是那种分享的感觉，是不是老爷子？
2: 对
0: 啊，
2: 其实呢，那个这个小孩吧，这个、这个开联欢会，都是刚刚上班的孩子，哪有那么多钱呢？
0: 对，
2: 聚会呢，就是带点菜。有的呢是还是家长给做的，
0: 做的，
2: 哎，这个一家在一起，有的呢头一天做完那个饭，第二天呢再带的一口，
0: 多带出来的一口，
2: 然后呢把这饭盒带去了，就这么个情况，
0: 跟我现在也挺像，我现在中午带饭的时候也是，也是晚上多做点，然后中午再吃一顿，
1: 对，基本上
0: 基本都这样，
1: 都是这样，
0: 不会单做的哈，
1: 没有时间去
0: 做，对，
1: 没时间去做啊，反正我们那一阵聚餐的时候，我记得我带了也整了两个菜，
0: 哎呦，俩菜呢，不错啊，
1: 反正那时候整的一个是就是卤的豆腐干儿，有一个是炒的那个，就像花生米似的那种，反正就是都挺受欢迎的，每一次我们带的东西基本都被吃光，反正就空盒就能回来，反正等那时候我做菜确实不行嘛，都我师傅给整的，
0: 对，
1: 我记得那阵儿我印象比较深的那次吧，是我们去一个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完了我们就带了挺多饭盒嘛，就是自己家里带来那些菜，我们把菜摆好了以后，我们那个同事他就从他们家厨房里头拿了一盘刚炒好的菜去招待我们，当时真的啊，就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原来过去盘子不都是深的吗，深盘子吗，
0: 对，
1: 满满一盘子拿上来了以后，大家那个注意力全都落到了这个菜的上面，绿油油的啊，那个菜吧哈，反正你闻着它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儿，但就是挺好看，因为从来没见过嘛，完我们就跟那嘟囔，说这菜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就有点像菜花，
0: 没见过，
1: 哎，对，
0: 特别新鲜，
1: 对，完当时我同事就说，他说这是西兰花，你们没吃过吗？完事所有人就是大家刷那个眼神都跑到我这个地方来了，我这地方真的啊，就好像当时我就脸都通红，就是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了，那时候我就特别就是特别特别
0: 不好意思
1: 啊，就有一种我特别恨自己的那种，怎么就你嘴欠呢，不知道你还说话，就那样的一种，反正就
0: 不知道，就当做知道就行了吧，
1: 对，完当时说完了以后，我一看大家一看我脑袋一热，就感觉后背汗都出来了似的，完我就得假装跟那装相啊，说的啊，我知道这不就西兰花吗，
0: 忘了
1: 以前我们吃过，但是炒的跟你这个方法不一样，完我就没看出来，我就这么折了一下子，你知道不，就给马虎过去，
0: 我能感觉到老师当时就是脑门上估计都得出汗了啊！这个西兰花是什么，这名挺耳熟，但是我没见过呀，这个我师父也没给我做过这道菜呀，是不是当时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菜，
1: 对，
0: 挺好奇的，
1: 那真的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吃，完了你想去吃吧，多吃几口吧，其实我当时想拨到我饭盒里头，给我师傅带回来两块，但是呢不好意思，
0: 对，
1: 你懂吗，
0: 又露怯了，
1: 哎，
0: 又露馅了，
1: 对，完了就不好意思嘛，完那回我还跟我同事说呢，哎，吃这玩意儿的时候我说这要放点辣椒就好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师傅平常做点啥吧他都愿意放点辣椒，因为那个味儿香，完我就捣鼓着就好像挺明白似的，然后我就夹那个菜往嘴里头吃，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就已经特别仔细的在那品了，当时真的那个味儿哈，我真的忘不了，你咬进去以后吧，那西兰花是夹着汤汁儿的，就它不是干巴的那种，它夹着汤汁儿，特别清香，完里边还透着那个咸咸的那个料汁儿的那个味儿，
0: 还有味道，
1: 哎，完它那个梗吧，就那个茎那个花茎的地方，它有点脆，你咬在嘴里头咬嘎嘣嘎嘣嘎嘣，就是感觉像沙沙作响的那种，还挺嫩头，你越嚼到嘴里边越甜，它真的就跟我们过去吃的那种白的那种那个菜花口感真的是不一样，就你咋吃都觉得哎呀妈那个味儿特别好闻，哎，真的是这样，
0: 这个味道可能就是说第一次哈，见到这样的蔬菜跟平时我们接触到的也真是确实不一样，但是啊我在想这事儿哈，就是听完您这个形容这个之后，我感觉您吃的应该不是，就感觉不是那种普通的西兰花，不是我们现在想象中的西兰花，感觉这一道菜哈，绝对吃出来那种 山珍海味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慢慢回味。
1: 不是那真的是
0: 确实西兰花是吧？
1: 真是西兰花，我是第一次吃。
0: 嗯嗯，
1: 就是那个跟我后来吃什么山珍海味那个不一样味儿，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吃这个。
0: 嗯嗯，
1: 而且当天吃完了之后，我不说想给我师傅带回来吗？没好意思往里装嘛。
0: 嗯嗯嗯，
1: 完了晚上我就跟我师傅捣鼓，我说师傅，今天我上哪儿吃饭去？他有那个西兰花。
0: 嗯。
1: 有那个西兰花，完我说我想给你带来点，没好意思。我师傅说：“哎呀，不用
0: 啊，
1: 不用啊。”
0: 嗯嗯，其实这个西兰花，这个在过去现在比较常见了。
1: 对，
0: 那个年代突然间出现一种新兴的蔬菜哈，
1: 太少了。我记得我跟我师傅说完了回来以后，我就上市场嘛，跑了两个大市场。
0: 嗯。
1: 我才找到有卖那个西兰花，
0: 还是不多见的
1: 啊！对对，你要是之前我要没在他家吃过，我都不知道这是西兰花。
0: 嗯 嗯, 嗯，
1: 我吃过一回了吧？我到市场就专门找这样的菜。
0: 嗯，
1: 反正具体多少钱我记不清了，但真的是很贵呀、啊，
0: 很贵
1: 的菜呀、啊，
0: 新兴的蔬菜，
1: 很新鲜的这个东西，也真的就回来了以后就让、想让我师傅也尝一下嘛，完、就买的是。这么
0: 一朵
1: 就这么一朵
0: 一朵啊
1: 啊啊、
0: 嗯嗯嗯、老爷子当时是不是也是因为赵宁老师给你拿回去您是第一次吃到的
2: 对、
0: 嗯、
2: 你像这个菜吧我确实呢是没给宁宁做过
0: 嗯 嗯, 嗯
2: 因为不像那个现在这个西兰花啊市场啊哪儿都能买到
0: 嗯
2: 那个时候市场上啊常见的菜就是这个菜花
1: 嗯
2: 这西兰花呢很少
0: 不多啊
2: 哎你说要买回来之后这菜还挺贵的、
0: 嗯、
2: 万一做不好、
0: 嗯、
2: 你这不就浪费这个食材了吗
0: 这个也确实
2: 所以嗯我就没买了
0: 嗯嗯这个也是确实如此哈所以说其实、非常谨慎但那时候也是非常节省
1: 嗯
0: 居家过日子领着这帮孩子啥事儿都得考虑到
1: 对那时候钱少嘛、
0: 嗯、
1: 没有那么丰富、
0: 嗯、
1: 而且我师傅吧一般都是不管他整啥哈他做事儿什么的、
0: 嗯、
1: 就是特别谨慎的那种
0: 对对
1: 对对他已经这辈子就节省惯了、
0: 嗯、
1: 他就总好害怕、
0: 嗯、
1: 就是害怕浪费嘛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西兰花哈、
0: 嗯、
1: 就是时不时的就能在我师傅的厨房里看见这个东西
0: 就是后来西兰花就成为我们的这个桌上菜了哈
2: 嗯，
0: 老爷子讲一讲这个，当时您对西兰花，目前来说，您对西兰花已经特别了解了。
2: 嗯，
0: 您能了解到多少？
2: 对呀、啊，你像后来以后啊、
0: 嗯，
2: 这个在研究中呢，就发现了这西兰花呢，可以说是在蔬菜界呀、啊
0: 嗯，
2: 它保护心脏这个原动力的。
0: 嗯啊嗯嗯嗯，
2: 因为西兰花里啊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纤维。
0: 嗯，
2: 萝卜硫素。
0: 嗯，
2: 还有呢抗氧化。
0: 嗯
2: 啊，维生素 C。钾元素等等，
0: 嗯，
2: 这些成分呢，都是保护心脑血管、
0: 嗯、
2: 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东西。
0: 好东西啊！
2: 哎，所以呢，
0: 嗯、
2: 有心脏不好问题这些个老朋友啊，
0: 嗯，
2: 西兰花呢，一定要多吃一些才好。
0: 哎、我听老爷子讲完之后哈、啊，我就发现了，这厨房里的瓜果蔬菜哈，瓜果梨桃哈、啊，只要经过二位这么一研究，哎，这么一讲。每次都让我们眼前一亮，原来家里咱们说厨房当中这么多的好东西有这么多的作用哈。那这些知识呢，都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所不了解的，真是有一种啊，以前多年这个饭呢、啊，都白吃的感觉，没吃到正对地方啊。
1: 不是，那倒不至于哈。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基本上就是你像我们总说汤汤水水百病方，然后吃吃喝喝保健康嘛，确实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饭不仅仅要吃得好，还要吃得对。其实刚才我师父说那个西兰花的时候也真是这样，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这个东西，因为它对吧，就是心脑血管特别好，而且呢，你总吃这个西兰花，它的营养素非常全面嘛，它能够直接的为我们心脏去提供一些营养，就像原动力似的，但是这个东西你得会吃，
4: 你得会做，
3: 哎，对对对，就是你要是做的不对，它就等于白吃了。
4: 说到这个西兰花的吃法哈，我相信这个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体会哈，比如说最常见的那个炒西兰花，对吧？跟那个胡萝卜。炒西兰花，估计大家炒着吃比较方便。两位老师给咱讲一讲这个西兰花，怎么吃法比较更加的科学、比较健康呢？老爷子，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些建议？
5: 其实呢，这个跟那煎炒烹炸这关系不大。
4: 哦，跟做法不是有太大关系。
5: 哎，主要是呢跟这个时间有关。
4: 哦，
5: 宁宁啊，你还是解释解释。
4: 哎，给大家伙说一说哈，这个西兰花的做法。
3: 其实西兰花里边吧，它有很多的成分是比较容易流失的。所以方才我师父说嘛，它跟时间有关。也就是说你烹饪的时间要是太长了，它就失去作用了。所以在做熟了的前提之下，我们是越早出锅，它有益的成分保留的就越多。再有一个，你看我们平常不都做那个西兰花之前完很多。咱们平常的主厨们，他喜欢把西兰花切成小块儿，然后焯水，然后你是炒啊还是炸呀，就会这么整。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吧，你要是真的去焯水的话，你整颗去焯水，这样有利于保护那些就是营养元素不过多的去流失。
4: 哦，还是以营养为准。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要我们说我们在家炒这西兰花，有时候还怕做不熟，特意加水炖上5分钟，这可真是把营养的东西哈，好东西都给做糟践了。这回哈，咱就知道了，这西兰花呀，可不能再这么做了，是不是，老爷子？
5: 对啊，因为这西兰花呢，它比较容易熟啊，焯过水之后呢，才基本就断生了
4: 啊，焯水就可以了。
5: 哎，对，我呢平时在家做呢，一吃西兰花以后呢，这个师兄弟啊，师兄妹他，哎，对，他们呢一会儿就抢没了，
4: 就有时候别人家吃饭都剩，咱家都不够吃哈。
5: 每次呢我都得弄2颗才能够，
4: 得多撤点，这也够大量了，孩子多呀，这吃饭一定不能装假哈，还是因为老爷子有秘方，我估计啊做的好吃。那今天哈，张老师咱们也说到这儿了，能不能把这个让大家一次吃不够的这个西兰花的这个做法，咱们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接下来呢咱们也可以买一朵回家吃一吃，看看这西兰花啊到底什么味道了。
3: 那关键是我师父的秘方啊。
4: 秘方，
3: 那你这我师父要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也不敢说呀。
4: 老爷子点个头看怎么样。
5: 你当然得教了哈，这咱们不是啥秘方啊。不算秘方。
3: 那我师父要这么说了，那我就把我师父平常做的一道菜就凉拌西兰花吧，教给大家吧。
4: 哎，大家伙啊好好听一下，小本子大家都记好了啊。凉拌西兰花，看看到底怎么做的。
3: 反正味道挺好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啊，其实特别简单，只要料汁调好了，基本味道就没有多大问题。
4: 没大问题了。
3: 基本上调那个料汁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像白糖啊、生抽啊、蚝油啊，还会放点那个芝麻油。包括陈醋，我也会准备点芝麻。这些就是当料汁儿去用了。
4: 料汁儿。
3: 对，然后就是处理那个西兰花。其实西兰花吧，要给它

0: 洗干净，你要不切块是最好的
1: 啊。不切块，
0: 不切块，你就烧一锅水，等那个水开了之后吧，你把那西兰花整颗都焯水，在那个水里边加点盐，加点盐呢能保护那个西兰花当中的叶绿素这些成分。
1: 你看这都是门道。
0: 哎哎哎，切碎了去焯水的话，那个营养流失的太多了，有点浪费。所以你要整颗放里边，再加点盐吧，有个三两分钟吧，基本上就能全熟。
1: 哦，这个时间很短哈。
0: 哎，对对，完它熟了，你赶快捞出来，捞出来以后立刻就给它过一遍凉水。过完了以后，你再切成这个小块儿。真的，有很多西兰花根茎的地方吧，很多人觉着可能是太硬，它吃起来口感不太好。好多人就把它给浪费了，就把花给留下了。但其实我认为这个别扔哈，你把外边那个根茎那个皮儿削了，其实里边的芯儿是特别脆的。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就根儿的营养成分一点也不输给有花的这一部分。然后你在上边吧，你再给它撒点什么葱花啊，蒜末啊，再把刚才我们调的那个料汁儿，
1: 哎，
0: 往上一撒，来回一拌。反正一般我吧，就是你要早上喝一碗白粥的时候，我就会准备这么一盘这个西兰花，
1: 绝对营养美味
0: 的
1: 早餐。
0: 对对，挺好的，而且很方便，营养价值也很好。晚上你要再炒这么一盘的话，即便是有肉，它还能解腻呀。
1: 太好了，老爷子，这个做法啊，您这做法真太棒了。这个大家伙估计西兰花啊，过两天估计要卖断销了，都得买西兰花这么做了，是不是？
2: 对。而且你看那个西兰花这个成分呢，不仅呢适合咱们老年朋友
1: 啊，
2: 小梁像你家那个孩儿哈，小朋友心脏啊发育，需要营养，特别的小孩儿啊，吃完辅食以后，就可以呢在宝宝的这个食谱当中呢加点西兰花
1: 啊，加点辅食，
2: 哎对，隔水蒸熟，用这个料理机啊把它。打成这个成泥状，这个添加在孩子吃这个米粥里面
1: 啊，
2: 或是米糊糊里面，这都可以，都
1: 有好太好了，太好了。今天哈，我觉得两位老师带给我们今天这道养生食材呢，不光真的是老少皆宜哈，这简简单单的这个凉拌西兰花，大家呀可都记好了。那今天呢，可谓真是似花非花，西兰花、蔬菜、皇冠，还看它心脑血管保鲜剂。老老少少都着迷。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4: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想跟大伙一起聊聊黑白的那个黑。有人要说了，老宋你不讲养生的吗？怎么还讲起来颜色呢？咋的，你要教花花呀？你听我细细的跟你唠啊。这《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经。您仔细琢磨琢磨，咱们身边那些黑黝黝的食物是不是都是宝贝啊？黑米、黑豆、黑芝麻，随便拎出一样来，那都是大自然馈赠给咱们老百姓的大宝贝啊。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我老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她辈分比较大，我呢还要喊她一声三奶奶。她今年都80多了，身子骨那叫一个硬朗，洗衣做饭全自己来。让人不敢相信的是，都这把年纪了，他愣是顶着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纯天然的，可不是染的。去年我回老家，专门提了两个点心去看他，凑到他耳边问：“三奶奶，你有啥祖传秘方？可不能藏着掖着啊！”老太太哈哈一笑，从柜子里抱出一个插得锃亮的陶罐子，她跟我说：“秘密就在这里面。”我一看，不就是个黑芝麻糊吗？街上到处都是的。这有啥稀奇的呢？三奶奶一看我这表情，连连摆手说：“这罐糊糊可不简单，这是当年她下乡插队学来的。插队那地方四面环山，地薄人穷，可村里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一个个头发乌黑，腰板挺直。

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有劲儿。三奶奶说，她在村里待了三年，跟他们同吃同住，才发现秘密就在这碗每天早晨的黑糊糊里。当地人告诉她，这是村里一个90多岁的老中医传下来的方子，用黑枸杞、黑芝麻、黑米、黑豆研磨出来的。老中医说，人老肾先衰，肾衰发先白。村里人穷啊，买不起补药，就靠着这几样地里自产的黑粮食磨成粉，天天喝，一代一代传了几十年。三奶奶临走时，当地老乡特意给她装了满满的一碗，叮嘱她，闺女啊，回去接着喝，别断啊。就这么一句话，三奶奶记了一辈子，也喝了一辈子。我当时看到三奶奶那个身体状态啊，心里真是又佩服又感慨，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食补力量啊。我眼馋，拉着三奶奶的胳膊央求她，三奶奶，您这把手艺得教教我啊，我回去也照着您的方法磨一罐，给你侄孙媳妇也尝一尝，行不行啊？三奶奶也是个爽快人，把怎么选料、怎么泡制、怎么磨粉都一一的交给了我。可一听完我就泄气了，怎么呢？我给你们学学啊，三奶奶是这么说的，这黑豆啊不能直接用，得先用清水泡一宿，第二天上笼屉蒸，蒸完了还得拿到日头底下晒，这就叫做九蒸九晒，晒到黑豆皮起皱，咬一口乳酪没豆腥味才行。再说说这黑芝麻，得用细筛子一遍遍淘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用最小最小的火慢慢烘。三奶奶拿着铲子不停地翻炒，她说，听着这噼啪声门，得炒到芝麻在锅里跳舞，手一捏就碎了，满屋子飘香，这时候里面的营养才算被激活了，火大一点全糊了，苦的没法吃。还有那核桃仁，得用擀面杖一点点碾碎，不能太细，得留点颗粒感，吃着才香。最后啊，把这些宝贝汇到一起，倒进那个沉甸甸的小石磨里，一圈一圈的磨。三奶奶说，这可急不得哦，磨快了这石磨会发热，营养就全跑了，就得这么慢悠悠着转。听完这一套，我当时就傻眼了，好家伙，这一罐粉光黑豆就得折腾八九天，芝麻还得守着锅台炒。我心想，咱们现在这日子过得跟打仗似的，有几个人像三奶奶这样慢悠悠地去淘洗、晾晒、烘焙、研磨这六七样东西呢？就算好不容易凑齐了材料，要是火候没掌握好，芝麻炒糊了，豆子没蒸透，那营养都流失了，白费劲儿。但是吧，好不容易讨来的秘方就这么搁下吃不上，我这心里啊也是抓心挠肝的难受。老宋我呢也是个绝脾气，心说自己做麻烦，那咱就找人做呗。于是啊，我发挥了一下这些年攒下的人脉，托朋友找了好几家专门做葱条粉的工厂。我把三奶奶的方子给人家一看，人家一听工艺要求，又是九蒸九晒，又要低温研磨，这个脑袋瓜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宋老师，您这标准太高了，又费工事，成本打不住，这活儿我们真接不了。一连问了好几家，全吃了闭门羹。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山东枣庄一家老厂负责人主动联系上我，电话里人家是这么说的，宋老师，三奶奶的故事我听了心里热乎，我家三代跟粮食打交道，爷爷那辈儿就是推石磨的，您这方子是好东西，埋没了太可惜了，您信得过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不计成本。这话一出，我心里啊一下子亮堂了，人家真下了苦功夫，一遍遍的去调蒸晒火候，研磨粗细，样品出来，我二话不说拎着罐子回老家，冲了一碗端到三奶奶跟前，老太太接过去，眯着眼用小勺尝了一口，咂摸了好一会儿，然后一拍大腿乐了，对头就是这个味儿，跟咱家罐子里的磨的一模一样。听见这话，我这个心啊才算落了地，所以今天老宋才敢挺直腰板，把这罐费尽周折复刻出来的五黑粉踏踏实实的推荐给大伙儿。咱们看看里头有啥啊，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

0: 麦片、核桃、桑葚，整整七样，全是地里长出来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净的跟咱家厨房似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啥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没有。您打开罐子一闻，就是粮食原本的醇香，跟三奶奶家陶罐里飘出来的味道那是一模一样的。一罐净含量400克，每天早上挖两三勺冲一碗，够吃大半个月。温水一搅，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五黑粉啊就成了，暖胃又养人，比外面那些油炸的高糖的早餐强100倍都不止。最后咱也说一下价格，咱们这一罐纯纯粹粹七样黑食材，九蒸九晒老工艺，成本摆在那儿，厂家也给咱老宋啊透了个底儿，这一罐39.8块，刨去纸箱、防震膜、快递费也挣不了几个钱。我一听啊，是这里，单买一罐，仓库单独打包，快递单独跑一趟，隐形成本全在里头。可老宋不死心，我跟厂家说，咱做这节目叫老宋闲谈，口号是拒绝高价养生，好东西得让老百姓吃得起，吃得长久，单罐贵点能理解，整箱能不能给咱们听众实惠呢？厂家琢磨了好久，回了电话，宋老师，冲你这份心意，冲三奶奶的方子，我们合计了，整箱走大包装，人工快递都能摊薄。这样，凡是老宋闲谈的听众朋友愿意整箱买的，每罐直接给到19.8块，能省的咱都给大伙省了，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就乐了，当场点头。在这儿，老宋呢也给你一个实在建议，头一回尝鲜，先来一罐39.8块。喝上10天半个月，你自个儿啊感受感受，头发啊精气神有没有变化。要是信得过老宋，或者之前就了解了五黑粉的好处，想长期坚持喝的，老宋真心建议您直接整箱入手，一箱省将近一半的钱了，存够几个月的量。养生这事儿啊，贵在坚持。三奶奶那头乌黑的头发靠的就是38年雷打不动，喝3天停2天，效果肯定打折扣。怎么买？特别简单，咱栏目专门给听众开了一条订购热线，您拿起电话直接拨400-799-9679，400-799-9679，跟客服小姑娘说是老宋闲谈的听众，要订五黑粉，人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人到了岁数才明白，车子、房子、票子都不如一副好身板。每天花几毛钱冲一碗热乎乎的五黑粉，把肾气养足，把头发养黑，把精气神喝出来。三奶奶70-80岁了，还能自己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一口坚持了38年的好习惯。咱们从今天开始也不算晚，老宋在这儿等着大伙儿的好消息了。您喝着好，下回给老宋来一个电话，也跟我唠叨唠叨自己的感受，说不定下期节目老宋讲的就是您的故事。电话您可要记一下哦，400-799-9679，400-799-9679。好了，今儿老宋闲谈就聊到这儿，我是老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接着闲谈，接着唠健康。
1: 享老宋福利，迎惊喜好礼。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啊，由我跟咱们的宋老师一起给大家送福利。咱们前面啊，宋老师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食物的颜色和咱们的健康关系很大，甚至来说，宋老师可以说是您的健康密码，对吗？
0: 是的，您比如说红色番茄里的番茄红素，它就像抗氧化卫士，守护着咱们的心脑血管。橙黄果蔬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护眼的屏障，深绿色蔬菜的叶绿素助您舒缓压力，白色蒜葱的硫化物构筑免疫防线，如同身体的天然抗生素。尤其是黑色食物，花青素与铁元素联手，像气血推手般滋养肝肾，改善贫血，让头发与眼神重焕乌亮光彩。同时它们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如同细胞清道夫，能综合自由基，帮你守住健康身体。所以啊，建议大家每餐忌取五色食物，让身体在食养中绽放活力。
1: 宋老师，我发现白色、绿色、红色、黄色的食物挺多的，

0: 唯独这个黑色的食物啊，
1: 嗯，
0: 我们平常很少吃到啊，尤其夏天啊，黑色食物还真的很难买到，即便是买到了，自己做也很麻烦。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这个五黑营养粉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啊，有的是按照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细粉，哎，喝起来啊顺口滑溜，有的是真材实料啊，味道保留了食材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各位，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的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已经开通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哎，我们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踊跃订购了。哎，有位曹阿姨订购了10罐，她说在超市里经常能看到那种帮顾客打磨营养粉的柜台，自己也曾经试过，挑了5-6样，打出来的得有个7-8罐粉，结账一看400多，吓了一跳。哎呀，想退也没法退，都打碎了呀。回家吃了几个月，感觉这个粉呢老是沉底儿，就是冲不开，喝起来还有点拉嗓子。今天有宋老师的亲身示范，有电台的福利推荐，这价格呀，一罐400克才19.8元，天天吃，这经济上不费劲儿，营养也到位了。
1: 感谢这位听友的信任哈。今天团购的价格，老实说呢，厂家的力度啊确实很到位了。我找了那么多的厂家，人家都说成本打不住做不了，但这家厂的负责人呢真是帮了咱们大忙了。39.8元一罐的价格已经是他们压着成本的边缘报的了。为了能让咱们花得更好，吃得更好，真的我们绞尽了脑汁。哎，您发现吗，这五黑实实在在的重量放在那儿了，物流的费用占了一大块的成本，所以厂家负责人一拍脑袋，想出来整箱团购可以省钱的法子，这才把单罐的价格啊又下降了一大截，每罐才19.8元，那真是厂家成本出货，纯赚口碑了。
0: 太对了，太对了，咱们这个热线现在非常的火爆，很多叔叔阿姨啊打进电话都整箱整箱的买。你比如说这位王阿姨啊，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啊都住在一块儿，以前孩子早上啊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现在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哎，省事儿又养人呐，所以现在又要了2大箱。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当中，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最后不到10分钟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宋老师，
1: 嗯，
0: 我这里代表听友啊，有一个担心。哎呀，但又不敢问，怕您生气。
1: 哎，有什么您尽管问，没事的。
0: 那我真问了，您不许生气啊！
1: 啊，不会的，不会的。
0: 这个19.8元就能买到一罐，真的是超有性价比。不过价格打折了，品质会不会打折呢？
1: 您这问题问得好，我不但不生气啊，我还得给您竖个大拇指，点赞。
0: 哎，谢谢您啊。嗯，
1: 咱们这款五黑营养粉，不光配方讲究，原料也是特别的讲究，厂家负责人3代人都是和粮食打交道的，什么好什么捞，看一眼摸一把闻一下心里就有数了。你比方说这黑芝麻是来自全国黑芝麻之乡河南驻马店，那儿的芝麻皮薄肉厚，手一捏就能出油的。黑豆是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花生是山东大花生基地的，这每一味食材都大有来头，咱吃就吃个高品质，享受的就是个低花费。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承诺，您团购回去的五黑粉打开一罐尝尝，如果您觉得口感不好的，30天内您剩下没打开的产品，我给您退款退货。热线电话我老宋请你来拨打，抢到这次难得的团购机会，4007-999-679，4007-999-679。
0: 这个保障太到位了，订购热线现在已经逐渐火热起来了。有的听友在问，这五黑粉细度怎么样，会不会买回去一冲拉嗓子喝不下去呢？哎，这个问题呢我替宋老师来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已经冲调尝试过了。告诉您，咱们用的是低温石磨工艺，石磨转速慢，磨的时候不产生高温， 高速粉碎机刀片一转呢，这温度蹭就上去了，营养香气呀全破坏了。石磨一圈一圈的慢慢碾，跟小时候推磨磨豆浆是一样的，芝麻的油香、黑米的米香全都锁在了粉子里头。您打开罐子一闻呐，那个香味是沉甸甸的往下走，不往鼻子里冲，冲出来的跟芝麻糊一样细滑，一点都不拉嗓子。再次要提醒大家了，市场价一罐39.8元，在咱们节目时间里，只要拨打热线参加团购，前20位朋友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块钱。订购热线，本档开通不到10分钟了，
2: 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这五黑粉啊，说白了就是五种黑色粮食磨成的纯粉，它跟白面一样百搭，但比白面的营养呢要丰富多了。您家里蒸馒头，抓两把放进去，白馒头就变成了黑馒头，不光颜色好看，咬一口满嘴都是芝麻香，连小孙子都抢着吃。烙饼也行啊，和面的时候掺进去，烙出来的饼啊外酥里软，比外面卖的杂粮饼啊香10倍。熬粥就更简单了，粥快出锅的时候撒两勺搅一搅，立马变成浓稠的营养粥，省得您再单独炒菜。还有包饺子、擀面条、做发糕，只要您用面的地方就能用它。记住了，在养生理念里，黑色是入肾的，就是说多吃黑色食物对肾很好。我们夏天出汗多，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除了影响心气，也会损伤肾气，汗液的排泄要靠肾气推动的嘛。夏天吃黑色食物能滋养肾脏，补充被暑热消耗的元气，赶走乏力感。
0: 同样要再次提醒大家了，有了这罐五黑粉，您不用改变任何饮食习惯，该蒸馒头蒸馒头，该熬粥熬粥，该烙饼烙饼，顺手加两勺进去就不费事儿，不费时，也不用单独做，这才是真正能坚持下去的食补。关键是味道好，营养更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要是这次啊订个3罐5罐，我保证您家里根本不够吃。选择团购，享受19.8元一罐的福利吧，才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不过时间也比较紧了，机会也不到20个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2: 4007-999-679，4007-999-679。
0: 祝您订购成功。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能力。

喜你回，我的喜你。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梦醒心都写到嘴。

0: 气崩。
1: 哦，张元秀，人穷骨头硬，我上跪苍天父母，也不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2: 张伯伯，你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做了高官，不认识你们二老，你向他去上一去，受辱的可不是你们，而是那黑心的张继宝。
1: 怎么？你是说我跪下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2: 对，他若不认，岂不叫这世人吹骂，落一个千古骂名？
0: 小哥说的对，老头子，我求你了。
1: 老婆子，起来，起来！今日我。

你睁开眼看看，我们老两口子。

你的娘大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在那草房石磨一点家业也就去。

0: 如今你做了高官，得了厚禄，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忍心看俺二老被那狼拿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呀！
1: 你就认下他们吧。
2: 看在你的面子上，赏他200铜钱。
3: 张老板，起来吧，都起来吧。
0: 老婆子，起来，起来。
3: 张伯伯啊，那状元开伤了。
0: 他伤的啥呀？
3: 他伤的200铜钱呐。
0: 老婆子啊，状元爷开伤了呀。
4: 伤下什么？
0: 他伤咱200铜钱呐。
1: 张继宝，你个小奴才，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难道说就是为了这200铜钱啊？这200铜钱够你上学读书的北美之眼吗？这200铜钱够你13年的吃穿吗？我们二老虽穷，也不要你这200铜钱。这200铜钱

下人

就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写媳妇张里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

有两领小信喜欢着前行走，来自咱的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又放着一个兜，有一根长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绳，绳上面挂了

做脚，常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一把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该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可巧了，可了了，一对绣鞋

快去喝点吧，他当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的那个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还行不去吃喝，一直坐到大半夜，肚子里又是饥来不也是渴，弟妹弟妹你快去吃点吧，你不知道。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这个小子，你可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
1: 你想想唐官，
0: 需要咱们给他拱样了。嗯，还有郑州的电影、贾梦，周边的几个村，他们可是说了啊，只要把鲁修刀后沟，马上就签合同。
1: 小鲁眼神的后沟的方案呐，咱寨子联委班子还没有通意见。
2: 不过，
0: 你告诉他们。我们一定弄一草证啊！哎
2: 呀，书记，这事可不能耽误，
3: 不耽误，不耽误。
2: 好，你说说，咱这事儿弄得窝囊不窝囊？你看看你自己看。

0: 新雨
1: 汗。这低保户的事儿，报的时候我都说不合适，你硬要报，
2: 看看还是拿回来了不是？

你反挑他，把国我先，小想这样干下去，非把咱关系断绝。

0: 大支书，你想过没有啊？咱趁他亮着回去探亲，前两天刚把这两户低保户的材料报到乡里，他咋马上就知道了？啊，这里边会不会有内奸呢？
1: 哎，啥内奸的啊？这事儿本来咱办的就不对。
0: 等会儿见他亮着，先让他签个字，咱再报上去。要不然呢，没法跟这些老官一户交代呀。
1: 哎呀，可是你看看这，你看看来。
0: 哎呀，我的马大支书，他再有两三个月收购，剩下的事儿还得咱来干。等他走了后，咱得查查这个内奸。各伙计大奔，可不敢有内奸，一定得查。
2: 不用说了。
3: 我就是内奸。
1: 你、嗯、
3: 对，就是我。
0: 滚一边去，弄来不请你。
3: 爹啊，这梁书记说要回家探亲啊，人家就去城里忙开业的事儿。
2: 恁倒好，
3: 他前脚走，那后脚就搁这瞎胡弄。那我碰见梁书记，我就给他交代了。我看恁真是兔子大散，无法无天了吧？
0: 咦，你小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咋了养了你这个满脑子浆糊的畜生啊我？
2: 哎，爷，太公，爷，不能动！哎呀，太公，
4: 妈的，妈的，他打我了！
5: 穆主任，您这是？
3: 我向你汇报低保户的事儿，俺爹来兴师问罪来了。
5: 穆主任，是我打电话到乡里拦下来的，这事儿不能怪咱吧？
0: 哎呀，梁书记，这两户低保，
5: 穆主任，全寨享受低保的是十户二十一人，其中七户在大棚打工，已经退出了低保。这两户原来就不符合低保标准，怎么加上了？
6: 梁书记，
7: 哎，梁书记，哎，这个，啊，是这回事
8: 儿。俺说呀，这两户这不太符合这个低保条件。
5: 那
8: 可是你来之前呐，这两户一直都享受低保嘞。
5: 为啥？
8: 因为呀，
6: 因为这两户有特殊关系。
0: 啊，对，这两户就是有特殊关系。梁书记，对着你，我妈。

0: 别生气了，
1: 别生气，都别生气啊！这事该咋办？咋还听咱梁书记嘞？
2: 不是要听我的，是要按规定办。按规定，联委会通过还要几天？我离村到监刚七天，怎么材料就报到乡上几天了？
3: 啊？哎呀，梁书记，这维护一些关系户，也是为了咱寨子以后发展方便嘛？啊？
2: 主任，
4: 来！
3: 哎呀，梁书记，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儿，该回家你就请回家了，剩下的事儿了，俺来办。啊，
4: 来，签个字。
2: 哎呀，穆主任，你这是自己犯错误，还想把大家都拉下水呀？啊，哎，这个字儿，
3: 哎呀，给，
2: 能签。
0: 行，不中，咱进去喝汤吧。
3: 我一边去，喝人家个头。
2: 好了，哎，穆主任。这基站扩容，请办事处搬家下山，还有修路拓展的后果的事儿，都是你分管的。正好啊，咱们班子都在，咱们统一下意见，抓紧实施。来，
0: 好，商量，
2: 来，
3: 哎呀，商量个啥商量啊？我说了又不算，是不是？你是第一书记，
2: 主任。
3: 哎，对，还有大学生村官金凌云同志，恁两个呀是飞机上挂暖壶，高水平。
2: 穆主任，
3: 恁想咋干？恁干就行了。
0: 我去喝碗汤。
3: 喝碗汤。
2: 穆主任，
0: 严总。
2: 穆主任，
0: 严总。
3: 严总。
0: 梁书记，你看看严总这脾气。
2: 几位啊，集体收入的开支制度和财务监督制度张贴公示了吗？
5: 还没有呢。正弄出来。
2: 我走的当天，联委会不都定好要公示的吗？
5: 可穆主任，
0: 哎呀，还愣着干啥？连夜弄，
5: 连夜弄。
6: 梁书记，还有一件事
2: 儿啊，
6: 你非大劲动员回来的马丽和刘涛又要进城打工了。
2: 马丽在卫生所，刘涛在学校代课教电脑，这不干得挺好的吗？
6: 可穆主任把村里的补助都给停了。
2: 马支书，
0: 严嵩说寨里不该出这笔钱，所以我这……
2: 不说了，回寨子。
0: 你不回去探亲了？
2: 不回了。
6: 梁书记，这天要下雨了。
2: 下刀子也得把他俩留下来。回寨。
6: 梁书记。

儿子，对不起，爸爸回不去了。我知道你小升初考试，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好的。爸爸在这里呀，给你加油。好，我们啊一起加油。

0: 梁书记，
1: 马支书，林宇，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2: 来来来，
1: 快进来。哎呀，哎，王会计和穆主任呢？
3: 哦，媳妇儿在连夜赶制财务监督和开支制度的公示表格，明天一听就能公示出去了。
1: 好，
3: 老穆，他身体不带劲儿了。
1: 哎呀，恐怕还是心里不得劲吧。
3: 他就那脾气，就那脾气。
4: 梁书记
1: 啊，
4: 对不起，我没有完成任务。
1: 咋？
4: 刘涛已经走了，马丽也说明天走。
1: 没说动他们吗？
4: 梁书记，我不知道该咋给你说。
1: 凌云，辞职报告。
3: 啥？辞职？你咋能辞职啊？咱寨里这么多事儿了，再说你这是……
1: 凌云，出啥事儿了？啊？
4: 梁书记，我进村工作已经几年了
1: 啊，
4: 真是理想很丰满，现实更骨感。基层工作真是太难了，我能力有限。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呀。

0: 哎呀，凌云呐，你有文化，还是一名党员，老母那几句难听话就走啊！啊，
1: 凌云，骨干的县正是要靠我们努力去丰满它呀。
0: 对啊，对对对。
1: 凌云，你从小就长在这大山，你看这大山亲不亲？
2: 列书记，哪儿都没有家乡好。
1: 那你看这一年多咱们山寨的变化大不大？

0: 去，乡亲们穷得叮当响，现在腰包都鼓起来。
1: 是啊，这里边就有你的功劳啊。
2: 功劳还很大嘞。
1: 是啊，凌云，
0: 梁书记，说实话，我是怕你这一走，咱这村子两位又回到老路上去。要是那样，我还不如早点走嘞。
1: 凌云，马志说，寨子里这几天出现的情况，责任在我。我进山寨后，一心抓经济，高下只想着完成各项经济指标，让乡亲们得到实惠，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班子建设、思想建设，致使我们的党建工作和建章立制工作远远地落在后边。
2: 梁书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我也有责任。
1: 马志说，从今天起，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党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要进行深刻的党性教育。扶贫关键在扶人，扶人关键在扶心，扶心才能思想起，思想起了才能领着大伙干得更好，走得更远呐。
2: 好，我亲自部署安排。
1: 另外，咱寨子两位班子要吸纳新生力量，培养年轻人，是不要对寨里的年轻人，比如三宝、刘涛、马丽等，定出培养计划。脱贫攻坚靠什么？靠人。美丽乡村建设还是要靠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更是要靠年轻人啊。
2: 这确实重要啊。梁书记，不是你动员回来一些年轻人，很多事这都办不成。
1: 是啊。凌云，再等一等，如果近期不能改变寨子里目前的局面，辞职报告我给你批，请你相信我。
0: 梁书记，我相信你。
1: 好，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凌云，马支书，你们还记得我刚进山寨的时候要寻找一个抗战时期救过我爷爷命的人吗？
0: 记得记得，你说你爷爷曾在咱伏牛山区当八路大鬼子，在1943年一次战斗中负伤。咱村的麦振涛救了他的命。
1: 是，解放后我爷爷几次托人来打听，都没有消息。当年打鬼子，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后来搞土改和今天的扶贫，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为人民谋幸福啊。哎呀，
0: 梁书记，我明白了，你是想通过学习革命先烈事迹，让全村的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初心，做一次党性教育。
1: 对，
0: 太好了。梁书记，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我一定把麦振涛离世的情况和事迹了解清楚。
1: 太好了，那咱说干就干，明天一早咱们再找马丽做做工作。
2: 梁书记，我带着三宝去后沟说说修路的事儿。
1: 穆主任他、
2: 我去呀，咱寨子跟后沟有过节，打过架、老穆他不会轻易同意。再说了，咱这路要是不往后沟拐这一下，能省下20来万呢。
1: 哎呀，马支书，我们的眼光呀要看长远些，要向前看。
2: 那是。
0: 哎呦，范仙叔，
1: 范仙叔，哎呀，
3: 梁书记，
1: 你咋来了？
2: 范仙儿，
3: 马大人，
2: 你这，
3: 恁看恁弄的叫啥事儿？
2: 又咋了？
3: 咋了？我到村卫生所找马丽拿药，到了那门关着，有人说是你们把人家马丽给撵走了。
1: 白瞎说，你听我说，
3: 不是说咱寨子的七丈扩容要用我山上那个地方吗？

0: 哎，老母不早跟你说了，让你搬下来住。
1: 既然建在你这个老院子里，辐射光，信号好。
2: 这事我想好了啊，面谈。哎，
3: 白先生，你下山来住，这生活不更方便吗？
4: 是啊，
2: 那院子是俺祖上留下来的，我死都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想让我搬迁，门都没有。
3: 白先生，
2: 你喊爷爷不中。
0: 大叔，你这老东西，
5: 大叔，
0: 人家
5: 你慢着点，慢着点，
0: 你这老东西
5: 又犯倔了吧？
0: 是啊，你这老东西，
5: 花钱。

0: 走，这事儿咱得给梁书记说。不能说，不能说就是不能说。你说他亮哥弄这算啥事儿啊？八路修到站寨子，一条直线通往省大道就行了。耶，他非往后沟拐个弯儿，这拐弯不当紧，拐进去二三十万呐！
1: 听说这是人家三宝要跟后沟联合养羊，用人家的山地扩大养殖范围嘞。
0: 啥啊？俺家老三啊？那是个烂泥糊不上墙的货，听他的话，能成事儿就当怪了。提起来养羊这个事儿啊，我就来气。你说，当初他后沟的人偷吃了咱多少只羊啊？啊，只要咱的羊一跑到他这边儿，上去就抢。打过多少次架呀？啊，你也没少挨他们的打，不长点记性？
1: 哎呀，那时候都穷啊，都过去了啊，过去了。
0: 哎，老妈，以后啊，咱不能啥事儿都依着他两者，啥都是他说了算。啊，你说说，他弄了个财务开支与监督制度，那算啥？以后咱大钱花两个钱换的这个签字儿，那个审核，咦，咱的工作还咋干呢？
1: 哎呀，过去咱都穷，现在村集体有四五十个大棚，再加上养羊、汤馆，村里都占50%的股份呢，一年大几十万的事，这钱咋花咋用，没得规矩还行啊？
0: 他是想等他走了以后，换他捆住咱的手脚。
1: 建章立制，让大家清楚明白，这是好事儿。
0: 哎，中啊，就算是好事儿啊。不过这修路的事儿，你可得听我嘞，不能往后沟拐这一下子。哎呀，买一辆大货车，我已经跟媳妇儿商量好了，等修路的钱一拨下，赚到二十万。
1: 不合规定啊？
0: 啥规定不规定啊？啊？咱又没把它装到咱自己兜里，啊！这事我是主管，我说了算，出了事儿我负责。你走，找他两侄先签个字。
1: 哎呀，不用去了。
0: 咋了？
1: 这几天移动公司要来调整基站，梁书记一大早就上山动员搬仙搬家去了。这事本来是你分管，
0: 他是侦察兵出身，叫他去嘛。啊，走。咱们两个还是商量商量修路的事儿，跟我回家，让他爹们弄两个菜，再擀个酸面条。我那还有一瓶过期的老酒，咱这俩边喝边聊啊。
1: 哎呀，那嫂子饭都做好，在家等着我嘞。
0: 你爹，那自从两哥来了以后，你咋修成这了？你
1: 哎呀，真等着嘞，饭都做好。
0: 走吧，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些，哎呀。

0: 喂，哎，李乡长，你好，啊，是，什么？商报管气户的事儿被县巡视组查出来了，还要处理人。李乡长，我是驻村第一书记，低保申报材料把关不严，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是，我们一定严格把关，下不为例，一定下不为例。好，好，好，好，好。哎，
1: 白山叔，我来请您搬家下山呐。嗨、哎，大叔，
0: 哎呦，大叔，哎，大叔。

0: 大叔，你这是怎么了？
1: 我头晕，老毛病又犯了。
0: 咱刚才下山，去医院。
1: 不去了，还有巴士了，该走了。
0: 大叔，喂，马支书，赶快备车，叫上马力，把车开到望祥医院去的大道口。半山叔病情危重，要快！啊，好，大叔，走，咱们下山去医院去。哎呀，不去了。我真的还岁数，知足了。 大叔，你坚持住，我背你下山。

0: 大叔，患有严重的鸵鸟病，他这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发力眩晕。快送大叔上车，好。
1: 哎，
0: 不要出去，低着头。
1: 快送大叔上医院。

0: 您听说没有？那亮池背着板鞋儿，从那山上抛到山下，那是一路小跑，跟飞了一样。
1: 要不是亮书记，那板鞋都嚼凉棍了。
2: 那亮书记可理也不轻吧？
0: 可不是，
1: 那也不是马丽还给村儿的吧？
2: 不是听说马丽跟刘涛要进城打工走了吗？
0: 没有吧？
2: 哎呀，听说了，听说了，您看看
3: 这怎么的？
2: 哎呦，马丽！
4: 哎，大娘，
2: 不是进城打工去了吗？
4: 没有，没有。
2: 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走啊！
4: 好，大娘，我不走。哎，给你拿了药，可要按时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好，大爷，我不走。哎，大爷，能看见亮书记没有？
2: 哎呀，给人等着他嘞，你看看。
1: 好。
3: 要不是亮书记呀，像咱这样的村儿，能遇见亮书记这样的人，那呀是咱村的福气呀。

0: 哎呦，去来来来！哎呦，大娘，梁书记，梁书记，哎呦，梁书记，梁书记，咋样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2: 梁书记，哎，
3: 麻利，梁书记，你腿上的伤口还是很严重的，千万要注意咳不能感染了。
0: 没事儿，半仙叔情况咋样了？
3: 半仙叔没啥大问题了。哎，都怪我。其实前几天我就应该再去看看他，再给他开些药。可是我，
0: 马里，咱们在29户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将近一半啊。不光是半仙叔离不开你，乡亲们更离不开你呀。
4: 对呀，
5: 啊，是啊，
4: 你可不能走啊！
5: 我跟你说，
4: 你可不能走啊！
5: 你可不能走啊！
3: 梁书记，我想好了。我不走了。
0: 哎呀，太好了。哎，马丽，
3: 哎，
0: 我听说你和刘涛是青梅竹马，我想拜托你把刘涛也请回来。
3: 梁书记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0: 啊，乡亲们你们坐，我先忙了啊。
4: 哎，梁书记，
6: 好好不
0: 哎，乡亲们，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乡亲们，拿回去，拿回去！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0: 机。
1: 哎呦，林雨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县一等公司经理承诺，明天施工队就进场。
1: 这么快？
0: 是啊。
1: 太好了。
0: 梁书记，啊，你

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声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今日里我可要

0: 红不要护江，江月放在桌案，那你稍事用下就是。
1: 是。

0: 送上阎王我姑娘，要会会才能啊。张先生赶快醒来吧，我来了。
1: 哎，我知道你来了。
0: 咦，我这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1: 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是我
1: 钱童大叔府内有些娇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0: 是，
1: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0: 是啊。
1: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0: 这一次啊，我实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哩。
1: 啊，这么说你那小姐她要来的吗？
0: 是的，
1: 讲话可是当真
0: 当真。

姐姐，多多

可怜了，我的天哪！

0: 啥家伙给我搬了一叠？你说的还白美呢，公道这学问的谁教开了？谁的还老美的还不大合楼里？你躺到这正当路上，大车来小车往，你就不怕车来把你碾死？再说把你那胯碾掉，那你咋挑着筐子去拾粪哩？
1: 对，我得把他叫醒。

我先把他背到俺家，我只要把他救活，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住了。对，对，急我也不干了，年货我也不办了，能过大年初一，总不能叫我过一辈子年三十。不对呀，那活人好背呀，这死人咋办哩？对，我来个珍珠倒卷帘，要把老汉背回还。

全

0: 是依我说。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啥嘞？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
1: 你
0: 爹，我给你磕头哩！
2: 恩人亲戚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1: 奴夫说呀，乃是失意呀。
2: 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实打实里来的。不行，你问问他。
2: 这，
1: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院不中。
1: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2: 这，
0: 哎呀！哎，你想更累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当盘那个狗。那狗够吃死。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嫁汉嫁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嫁狗随狗，嫁鸡随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
2: 我走不动，
0: 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啊，走。
1: 哎呀，那这不是走着呢吗？走着呢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里吧你？你走不走你？

看那里是城墙。

全。

0: 要是依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呀？
0: 那人爹这事儿就这么办吧啊。

0: 啥的？我愿意当孩子，他还能不愿意当爹？
1: 你
0: 爹，我给你磕头哩！
2: 跟人亲起来呀！为何如此称呼啊？
1: 奴夫说呀，乃是失意呀。哦，
0: 我是对吹缺磨山，实打实的来的。不信你问问他。
2: 这，
1: 爸爸，只因公爹下世整整三年，奴夫只有力气，没有心计。
0: 我巧手中，家园不中。
1: 我来辅导人家，真想活倒是通，只是这种庄稼可就为难了。
2: 这！
0: 哎呀，哎，你想耿耿耿的当爹了？你知道那儿？我拉到那儿，你说啥我听啥，你吃啥喝啥穿啥带啥，俺两口子都饱了。哎呀，我可不能想当盘那个狗。那狗狗吃死，狗吃死。
2: 就是骨肉之亲了，
1: 情同骨肉，胜似亲生。哦，啊，爹爹，赶快下去用饭嘛。
2: 用饭呀！
0: 对，先弄点饭吃吃，暖和暖和。啊！
2: 哎呦！
0: 别看，看看。

0: 我张盼一天不死，你就别想再嫁。
1: 那常言说，家汉家汉是穿衣吃饭，没衣没饭，夫妻就散。
0: 站住！这家狗随狗，家鸡随鸡，你入到我这笼，你就白想飞。走，要饭去。我走不动，走不动，那好办。走不动，咱这棍子送啊！走！
1: 哎呀，那这不是走着呢吗？走着呢吗？
0: 起来！我看你是死磕狼爬到这鼻子尖上，你还想上脸里吧你？你走不走你？我还能光怕你？
1: 啊！
0: 走！

兄弟。

成全。

饭菜摆上桌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这老老小小一家五口，以后的日子可该咋过呀？
1: 娘总会有办法的，
0: 都怪你。俺张家真是前世作孽，咋会娶到你这样的？

兰花，它是单根独苗，它这一去，我可是无指望了。

0: 这是村委会救济咱的100块钱。救济咱了100块钱
1: 啊！
0: 娘，你看，这是李村长给我的通知书，让我去镇上宾馆应聘出纳员，先送我到县城培训3个月。
1: 啥？到县城培训3个月？
0: 3个月，我还怕学不会嘞，
1: 回来还要到宾馆上班
0: 啊？
1: 那3个孩子咋办？
0: 娘，我想。
1: 你想啥？你想让我这个老婆子天天帮你带孩子，你好满世界的去飞？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早就听说了，你跟张华结婚之前就有不少男人打你了主意，看见你那眼珠子都不会转了。
0: 娘，你咋能这样说话吗？
1: 你当我是老糊涂了？人家为啥不去帮别人，偏要帮你？那你为啥不能在村里找个工作，偏要去那宾馆上班？那宾馆是个啥地方啊？
0: 娘，
1: 我告诉你，不管你出去干啥，这3个孩子我是不会给你带来。
0: 娘，你这是干啥？
1: 我要搬到老屋去住。
0: 娘，
1: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没有我这个婆婆，我也没有你这个媳妇。
0: 娘，你别走，你听我说。娘，你别走，你听我说。
1: 娘，
0: 娘，
1: 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
0: 娘，
1: 你这3个孩子。我是帮你带不大了，你要想真把他们全扔给我，我就带着3个孩子也到死给你看。

挑山。对，我要挑山，我要挑山。

0: 说啊，乔山这个活儿啊，真不是人干的啊，那男的都受不了，别说个女人了，
1: 就是，哎，如果他能坚持一个月啊，我就把女人挑山这句话，哎，我反过来讲，
2: 反过来讲，
3: 再讲一话，再讲一话，再讲一话，再讲一话，
4: 我听听来。
1: 我挑女人上山，耶！
5: 你是不是快谢耶？哎呀，
0: 哎，伙计们，伙计们，来来来来来，哎，那恁说啊，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寡妇，她不在家伺候老人孩子，哎，她一个人挑山哩。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那你跟他还有啥关系？你
6: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都是一个村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哎，好了，坐下来。
0: 程子祥，你不要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
6: 你再说一遍，
0: 你说，哎哎，找不着媳妇儿，成个寡妇。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啊，
1: 他们都在哭啊，
0: 在哭，
1: 都是我不好，家里没人照顾，我出来的时候都把他们绑在锁子腿上，
0: 这
1: 大概是饿了吧，不不不，怕是被蚊虫咬疼了，我得回去，我得回去呀。
2: 媚阳，
0: 你再仔细听听，
2: 这山上除了鸟叫声和流水声，没有孩子的哭声啊。
1: 哎，是呀，我家住在山脚下，孩子就是哭破喉咙，我咋能听得见呢？
2: 那，哎呀，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1: 哎呀，好多次了，老听见他们在哭，跑回去一看呢，他们没有哭，没有哭。
2: 媚阳，你不该来挑山呐。
1: 你是说，女人不该挑山？
2: 我是说。你应该在家照看三个孩子。
1: 哎，你咋知道我有三个孩子呀？
2: 我就在镇上住，以前和你家男人还一起干过活嘞。媚阳，你应该到镇上的加工厂或者供销社去打个临时工，也比这挑山可是省劲儿的多啊。
1: 那些工作呀都太受管束，还是挑山好，自由。想挑的时候就多挑几趟，要是孩子们有事儿啊，就少挑一趟。
2: 你和我想的一样，我就是看中这一点儿，才来挑山来。
1: 你也是为了孩子呀？
2: 我，不不不不，我还没有娶老婆来。
1: 哎呀，真是对不起。那你是？
2: 我来挑山，是为了我那。瘫痪在床上的老娘子。

0: 哎呀，这
1: 啊，
0: 哎呀，这可咋办呢？这、哎、
1: 还好，就烂了上面几个。
0: 二四八十，哎呀，足足烂了一斤多呀！这一斤一块八，哎呀，我这只有九毛钱，也不够赔人家的呀！这可咋办呢？这，哎呀，
1: 妹呀，
0: 啊，
1: 我这有两块钱，给。
0: 哎，不不不，我哪能拿你的钱呢？
1: 就算我借给你了。
0: 我欠的债呀，已经还不清了，不能再借了。
1: 妹呀，俺娘最喜欢吃鸡蛋了，这些碎鸡蛋呢，你卖给我，省得我再去买了啊。来来，好，钱。
0: 哎哎哎，你的好意我领了。可这钱呢，我不能要。
1: 哎呀，拿住！
0: 不能要。
1: 拿住！
0: 不，
1: 梅呀，拿住吧。

0: 咦，真是老爷火，啥时候才能买一台新的电视机呀、
1: 啊？哎，等三妞我赚了钱呀，一定帮你买一台新的电视机。
0: 等你赚钱？
1: 啊、嗯，
0: 那要我这个当哥哥的干啥？
1: 咦，啥哥哥呀？就比我早出生半个钟头，大哥，你说是吧，大哥？
2: 早出生一分钟啊，也是你哥哥。
0: 哎，哥哥，你老是打结打结，打这么多结干啥？
2: 我打打玩玩，打打玩玩。
1: 大哥呀，从小就喜欢打结。
0: 三娘，过来，三娘，三娘，你长大了想干啥？
1: 我呀，我想做的事情可多了。我今年12岁，等再过几年呀，我要学做医生。

看那暴君秦某家喜在心，八若离迟才探马报道，宋王带领军侄行为涉猎，俺不免赶上前去，将他国军侄罗强过来，献与韩驸马，岂不是大功一件？二郎的，听某令下。

奉我丁魁。爹爹福隆在朝官居定山王，

是我正在教场跑马射箭，家人报道，今有万岁带领军职，虚王同台，心为设立。闻听人言，那军职长得十分美貌，可称天姿国色，绝代佳人。为此，赶赴同台偷看一番，就此马上的加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岁受惊了。
1: 啊，小将军，你是何臣之子，马家之后啊？
0: 爹爹定山王福龙，小将扶我丁魁，
1: 真乃是一员英雄小将啊。
2: 君之百姓
1: 再叹啊。哎呀，小将军啊，你虽救了孤狼，只是君之被那反狼掳去，这便如何是好？
0: 万岁但放宽心，待微臣单人独骑，搭救君之还朝。
1: 你若救得君之还朝，孤王亲口运魂，赐你回朝招亲。
0: 谢万岁。

君子岂醉未笑，快空夜房而奏明条，听得了。你老爷把罗丽领兵来到，小如此你也敢来把斩教，你国的

群之修皇，待臣扭断此将。

寻人。

宾反扑而来，君之暂躲一旁，待臣撒腿则兵。

0: 小相府定魁奉万岁之意，搭救君之还朝。
1: 知故。
0: 臣这里现有战马，请君之乘骑。

0: 遂同台出列，君之保驾前往。不想何国忽而发来人马，伴随遭困，君之悲情，前随索索救驾前往。
1: 哎呀，老爱卿呀，命你速到天不府调那杨家将，去到同台救驾，不得有误，快去快去。
0: 领旨。

0: 是
1: 杨延昭，
0: 来得好。
1: 李千岁，臣为到天伯府就搬来杨禄郎。
2: 哎呀，鲁将军，
1: 命你速回天伯府，点起杨家将，去到通台救驾，不得有误。我到为了何事？原来千岁叫微臣通台救驾呀。
2: 朕呢？
1: 日今万岁被困，君主被擒，你还笑我什么吧？千岁请坐，容臣慢慢的讲来。
2: 你快也快讲来。
1: 臣奉父之命回至天伯杨府探望娘亲，心知通台正与虎儿与我军交战，那是微臣单枪匹马杀退则兵，又救回军职，如今万岁军职已安然回朝了。
2: 安然回朝了，
1: 臣得是。
2: 鲁将军见此奇功，待万岁还朝，请功受赏。
1: 臣非为请功受赏而来，
2: 为着何来？
1: 只因君侄在两军阵前讲了几句言语，微臣不佳，特来千岁台前请了教。
2: 君侄他讲些什么啊？
1: 君侄言道：老王爷在先，先王坐周全，若要事成就，须得一状元。
2: 一状元，
1: 臣的是。
2: 内侍
3: 有
2: 速选新科状元到南庆宫。
3: 是。
2: 老爱卿，
3: 臣
2: 小玉满朝文武前去接驾，本欲随后就到。
3: 领旨，状元公随咱家来。

0: 臣吕蒙臣见驾，贤爷千岁，
1: 状元公平臣
0: 千千岁，
1: 鲁将军见过新科状元，状元公
0: 杨鲁将军
1: 二卿坐下，
0: 谢座。宣臣进宫有何旨意？
1: 只因鲁将军在通台救驾，军阵两军阵前失了几句言语，有状元公在内，为此将你宣进宫来共同洗斋。
0: 微臣领教。
1: 君主言道，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使臣就遂得一状元啊。新贵人，你可知老王在世之时讲些什么吧？
0: 哎呀呀，微臣乃是新科状元，不曾见着老王，怎知老王讲些什么？
1: 是啊，叫本玉周全什么吧？
0: 只要千岁知道的，就可以做周全了。
1: 若要使臣就遂得一状元，
0: 一状元，
1: 有你在内。
0: 请问千岁，君主可曾招罪否？
1: 并不曾招罪。
0: 既然不曾招罪，想必是
1: 新贵人，我这一笑啊，你就明白了。
0: 哎呀呀，我倒糊涂了啊。
1: 状元公有所不知，老王在世之时为玉妹终身曾留诗一首。
0: 哦，千岁请讲。
1: 掌上明珠锁一闪，终身莫当单牵挂，状元为媒君所知，却凭神选日益难。
0: 可有喜哉？
1: 怎地不忧？天子所知，状元为媒，宝山为聘，凤凰于飞。
0: 状元为媒，
1: 不错，这个县城的媒人呐、是你的了啊。
0: 哎呀呀，此事重大，必须万岁所知，微臣方可为媒。
1: 怎么着，本玉说话就不算数了吗？
0: 不是哦，此乃皇家的婚事，微臣焉敢儿戏呀。
1: 状元公，
0: 臣
1: 你的胆量
0: 怎么样？
1: 特小了。
0: 哎呀，

心情，月台寒渡黄水，俺来偷袭。一愿孤平日里粗心大意，只如今困古城回合。

乃是让、啊、顶牛缺将又少缺

0: 愚昧忠臣得配一良将，得方进宫拜书王。儿臣见驾，书王万岁。
1: 皇儿平身，
0: 万万岁。
1: 此托
0: 谢座。啊，书王，此番通台受惊了啊。
1: 受惊是想道教皇儿与满朝文武悬念了。
0: 儿臣罪该万死。
1: 我儿何罪？只有此番通台与皇臣小满朝文武还要加官进爵。
0: 敢问书王，此番通台救驾，何人之功？
1: 乃是一员英勇小将，
0: 乃是一员英勇小将。救于美帝又是何人？
1: 也是这员英勇小将啊！
0: 哦，也是这员英勇小将。啊，蜀王可记得状元妹？只是
1: 老王一命，孤王焉能忘怀？待等明日金殿之上，命新科状元吕蒙镇状元为媒，将你与妹许配那救驾小将。阿皇儿，你一日何？
0: 儿臣启奏蜀王，状元现在宫外，何不宣他进宫，共同商议与美帝终身大事啊？
1: 宣他进宫，
0: 领旨。万岁有旨，状元进宫。

0: 君之婚与老王命，蒙朕今日做媒人。臣吕蒙朕亲家，吾皇万岁。
1: 爱卿平臣，
0: 万万岁。
1: 赐座，
0: 谢座。
1: 啊，吕爱卿，
0: 臣
1: 状元公，
0: 哎呀，不敢折杀微臣了。
1: 坐下，坐下。卿家哪里知道，老王一命要天子做主，状元为媒，眼前这桩婚事少不得亲家你为媒的了吗？
0: 领旨。
1: 我们不得领

0: 下，你要往哪里去呀？
1: 微臣到天伯府去呀。
0: 到天伯杨府做甚？
1: 到天伯府做媒去呀。
0: 故将那太君之婿配那旧家小轿与那杨家何干呐？
2: 啊，庶王，旧家小将是天伯府的杨禄五郎啊。
1: 杨延昭就是旧家的小将啊。
0: 故晓得你们是掌管

0: 离大了。敢问庶王，九家骁将是祸臣之子，哪家之好啊？
1: 乃是开国元勋丁山王福龙之子，名叫福丁魁。
2: 错了，
0: 清清楚楚是天伯府的杨禄窝囊啊！
2: 明明白白是杨家将的杨延昭啊！
0: 啊，庶王，你错了，
1: 奴才大胆。

降我柴愚昧，招赘鲁将军才是真理。蜀王偏偏将愚昧许配那府丁魁了，反倒是我张冠李戴，阵阵岂有啊！司令。

0: 西
1: 剪子挑的真是好，油碌碌的像苦逼妹妹，咋学的这样强，怪不得别人都疼爱你。

收头去，关门后那女婿咋不起来呢？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啊，状元公，
1: 千岁，
0: 我愚昧招赘哪过的好？
1: 自然是招赘扬言招的好，怎奈万岁所知，微臣也是无计奈何。
0: 怎么讲？
1: 无计奈何。

0: 好吧。
1: 学什么与山道万物根的改是我
0: 学的
1: 用不着我家乡。

0: 快快相过之际，叫愚昧与鲁将军成亲的才是啊！
1: 哎呀呀，有何旨意呢？这，哎，有了，微臣倒有一个拙见在此。
0: 有何高见？
1: 千岁到郡主宫中问过明白。
0: 到郡主宫中问些什么？
1: 哎，奉上来。如此这般，哎。

0: 样的。
1: 走。
0: 哪里去？
1: 到君主宫中去呀。
0: 啊，君主宫中微臣也能去的。
1: 哎，有本运担当。
0: 怎么又有千岁担当？
1: 有我担当。
0: 哎呀，微臣时时的不敢领教啊。
1: 你呀，随我来哟。

0: 臣遇到了。
1: 是。启禀郡主，大县爷驾到。
2: 哦，皇上来了，快快有请。
1: 有请大县爷。
2: 皇上在哪里？
0: 玉妹在哪里？
2: 玉妹在哪里？
0: 玉妹，
2: 皇上，
0: 玉妹。

0: 愚昧，此番通差受惊了啊！
1: 受惊是小，有劳皇兄挂心。
0: 兄妹之情，那又不担心之理？
1: 皇兄不在金殿陪王担驾，来到深宫为了何事啊？
0: 哎呀呀，不是愚昧提亲，我倒忘怀了。恭喜愚昧，贺喜愚昧
1: 啊！我是从何来呢？
0: 愚昧，真菩萨面前可不要烧假香啊！难道你忘了不成？
1: 你有话请讲，无话就不用失礼
0: 啊！愚昧，你我虽非同胞，情同手足，我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不知操了多少心。我呀，方才还挨了骂了呢。
1: 小妹，我也不多谢你呀、
0: 啊。好了好了，我来问你，此番通台救驾，何人之过？
1: 你问这做什么？
0: 我是受人之托，众人之事啊。
1: 你既受人之托，何必来问我啊？
0: 此事我是不得不问呐、
1: 啊。那你问的是什么？
0: 通台救驾，何人之过？
1: 乃是
0: 哪国？
1: 乃是。
0: 哎呀，这乃是可是谁呀？
1: 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呀？
0: 并非大惊小怪，是哪一国

0: 啊？
1: 是花俏三观的杨。
0: 杨什么？
1: 杨元璋。
0: 救玉美帝又是何人？
1: 笑的你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全不像祖姑姑的样子哦。
0: 玉妹有所不知，其中有过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多亏何人？
1: 多亏
0: 哪一国啊？
1: 哎呀呀，你好麻烦呐、
0: 是不是瓦桥三官的杨禄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呢？
0: 救驾之臣，还有何人？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方才书王言道，救驾小将名叫傅丁魁。
1: 啊，傅丁。他是奉了蜀王之命见我回朝来的呀。
0: 蜀王就将玉妹终身许配那傅丁魁了，气死我了。

0: 怎么把我也骂在其内呀？
1: 不要在此事情假意，快快

0: 此事都是那杨禄郎害人不浅，寻得南秦宫，是什么老王言在先，先王做周全，若要事成就，遂得一状元。东拉西扯，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
1: 是哪位状元？
0: 新科状元吕蒙镇。
1: 吕蒙镇。
0: 啊，玉妹，此人足智多谋，何不选他进宫，共同商议玉妹的终身大事啊。
1: 好，就依皇上。
0: 待我选他进宫。玉妹，你这儿来。
1: 何事啊？
0: 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方才我骂的不是皇兄啊。哦，
0: 骂的不是我呀，那么你骂谁呢？
1: 是叔王。
0: 哈哈，你敢背地里骂皇上，好大的胆子。
1: 小妹方才一时心急，皇兄不要起走。
0: 我是焉能起走，为了愚昧的终身大事，本叔王痛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玉妹，你这一骂呀，倒给我出了气了。
1: 不要多

0: 臣吕蒙臣前家君之千岁，
1: 天是
0: 千千岁，
1: 此座
0: 谢座。
2: 新贵人，
0: 千岁，
2: 状元美之事，何人做主？
0: 啊，千岁知道，怎么问起微臣来了？
2: 哎，君主问的是你呀，
1: 状元公。
0: 臣
1: 请讲。
0: 状元美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招赘的骏马是霍臣之子，那驾之号？
0: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
2: 你看

0: 起举止，红毯酒驾之事，微臣依然知晓。
1: 是啊，愚昧，此事他依然追答。

0: 愿请问君之与那员小将讲些什么？
1: 哎，你问这做什么啊？
0: 哎，里面大

0: 高才呀，
1: 高才，
2: 夸奖了，
3: 万岁驾到啊！
0: 哎呀，到了啊，到了，
1: 可是啊，
0: 玉妹你

0: 呀，随我来呀，拉拉扯扯，
1: 成何体统？哎。

臣此错。

0: 恕啊，今日为何这等欢愉？
1: 皇儿哪里知道，今日早朝，故名新科状元吕蒙镇状元为媒，将我儿许配那旧家小姐，了却孤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喜吗？

弄时，不知家里。

样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喝杯酒，小米放他腮弄里。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0: 了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男儿是一个女。

0: 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垂头丧气的朝拜，寇准我下朝来一路盘。

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官那悲了，残忍狂暴判戴无言，大宋朝犹如花短。

吃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么一言也不发。

流落在红

起步。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可是八个天，他听我啰哩，动动心，可是心。

跑。

可惜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百一百，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斗太平，吃黄炉受黄风，苦苦受穷。

0: 作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5: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4: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3: 胡老师，我们都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哈。如果两扇窗户都被遮住了，就无法去欣赏窗外的美景，只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所以啊，对于每个人来说，得上眼病，特别是致盲性眼病，真的是非常痛苦啊。
4: 是的，在我将近40年的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啊，我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失明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吃饭、喝水、穿衣服、上厕所，全都要依赖家人的照顾。这对于手脚健全的人，对于原本视力正常的人来说，真的是巨大的打击。而且啊，失明啊，不仅仅让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能力，还切断了他们和外界沟通交流的桥梁。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孙辈，看不到自己的儿女，看不见自己的老伴儿，也看不见外面多彩的世界。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有一位因病视力低下的维族老人给我的印象最深。当年呢，他在找我挂号看诊的时候啊，我发现呀，他只剩下微弱的光感了，已经啊走到了失明的边缘。当时呢，老人家呀哭着跟我说，有一次啊，他老伴啊在卫生间洗澡，因为卫生间里比较湿滑，老伴呢不小心啊摔倒了。

0: 他只听到哎呦咣当的一声，紧接着就传来老伴儿的呼救声。他摸索着到卫生间，听到老伴儿疼得呀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却看不见老伴儿的情况。最后呢，是老伴儿啊扶着他一点一点挪到房间里。老伴儿呢自己打了120电话，后来呢才知道老伴儿啊是骨头骨裂了。在老伴儿住院期间，女儿呢在单位请了假，一面呢照顾摔骨裂的母亲，一面呢照顾几近失明的父亲。当时啊他心里啊非常的自责，同时呢也特别的失落和痛苦，恨自己啊不但帮不上忙，还成了家里人的累赘了。他因此啊得了抑郁症了。家里人啊到处打听，最后呢才找到了我。他的眼病啊也因此出现了转机。随着视力的提高，他的抑郁症慢慢的也好了。在临床过程当中啊，类似的事儿啊我经常能遇到。我有一个朋友呢是心理医生，在他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患抑郁症的中老年患者非常的多，其中啊有 50% 都是失明的老人。这比那些像冠心病、脑中风、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慢性病引发抑郁症的还要多呀。正是因为啊我们非常理解眼病患者的痛苦，知道他们不堪三座大山的重压，所以说呀才有了我立志研发除障通脉整体疗法，以除障则海府方为核心的基础上，给眼病患者配合上内服外治的一系列的方法。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大家更快更好更彻底的康复眼病，远离失明的危机。
1: 胡老师，和您一起做节目之后，我也开始关注身边患有眼病的人了哈。结果呀，我发现这个眼病防治真的是迫在眉睫了。您看，在我身边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哈，比如青少年的弱视、近视，中老年人群高发的各种眼部疾病。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有一次呀，和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哈，一桌上一共10个人，这当中8个人是戴着眼镜，而且戴眼镜的8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呀，是因为眼底黄斑裂孔，刚刚是打了激光哈。当聊到我和您在一起做眼健康栏目的时候啊，他就请求我呀和胡老师您来说一说，在节目当中讲一下关于黄斑裂孔的话题。他此时此刻呀也正在关注着节目呢。
0: 说到黄斑裂孔啊，它的危害确实很大。首先呢，第一点啊，得了这种眼病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在早期呢会出现像视物变形或者是视物模糊的情况，这当然呢会造成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不便，这个时候啊就应该呢加以重视，去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有效的去治疗。如果说呢不及时的治疗拖延下去的话，随着黄斑裂孔越来越严重，最后呢这个视力就会下降得很快，到最后呢就可能只剩下一些光感了。那第二点呢就是黄斑裂孔，它毕竟啊是在眼底的黄斑区出现了裂孔，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容易造成我们的视网膜脱落。如果造成了视网膜脱离的话，容易导致眼内的压力降低，这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眼球很可能会出现萎缩的情况。
1: 胡老师，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哈！如果眼球萎缩的话，对个人的形象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0: 是啊，如果是一位女同志，本来呢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黑白分明，美丽动人，她的眼球如果是萎缩干瘪了，那么会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外在的形象还是次要的，最可怕的是彻底的失去光明。特别是啊，原本一个视力正常的人，见过精彩的五彩斑斓的世界，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了，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完全依赖家人的照顾，不但啊自己活动受限，还要拖累老伴和子女。哎呀，那个时候啊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的那种感觉呀。
1: 是的，通过刚才胡老师的讲解，让我们知道了黄斑裂孔的危害。还是那句话哈，得了眼病咱不能等，治疗眼病要趁早啊。
0: 是的啊，虽然黄斑啊是眼底的中心部位一块很小的区域，但是黄斑啊在整个眼部构造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眼科领域啊把黄斑比作是眼底的心脏，因为啊它是每一个人啊视力最敏锐的地方。我们查视力实际啊就是在查黄斑区的视力，一旦黄斑生病了，视力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啊色觉异常，中心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视物扭曲，颜色发暗等等。所以说啊是比较容易察觉的。像黄斑裂孔如果达到了中心视力下降的地步，再想逆转就非常的困难。因此啊眼科领域把严重的黄斑裂孔称之为眼癌。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黄斑裂孔的危害这么大，后果这么严重，那在目前的临床上都有哪些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呢？
0: 对于黄斑裂孔啊这种眼病的临床治疗呢，大家呢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啊打激光啊做手术啊，让出现了裂孔的黄斑区得到修复，就相当于啊把这个裂孔的部位哎给它焊接上补上。那这种方法的效果怎么样呢？现实很残酷，结果呢往往啊都不尽人意。因为啊只要是动手术打激光，在修复上裂孔的同时呢，它也会留下斑痕或者是创伤。所以啊毕竟是有创伤有风险的。而在打了激光做了手术之后，究竟恢复的怎么样也不好说。医生啊对你也是无可奉告的。他只会呢给你一张风险免责书上哎让您签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冒着一定的风险去做了，哎，那做完之后呢，效果就非常的不理想，这就造成了很多手术造成的伤害比之前眼病本身的伤害更严重，让很多患者啊后悔莫及。
1: 胡老师啊，在我们的身边就有很多手术失败的例子呀。
0: 即使啊很多手术啊当时很成功，可是啊时隔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很多眼病还会卷土重来。这让很多的患者啊非常的困惑。哎，为什么我的手术那么成功了，最后还是复发了呢？问题的核心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啊治疗的方法不对。治病哎不斩草除根的话，肯定会春风吹又生了。我们解决问题啊就要从根本上入手。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我经常说的干眼通道的堵塞，造成干眼之间的营养通道排毒通道不畅，营养补充不到眼部，而大量的垃圾毒素不断的堆积，黑胆值胆液值的异常就造成了垃圾毒素大量的产生，不断的侵蚀和危害眼部组织细胞，眼部组织细胞受损但是不能自愈和修复，造成各种眼病的形成。这就是造成眼病的三大根源。同时呢，打通干眼通道，恢复黑胆值、胆液值的正常，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也是科学治疗领域很难突破的三大难关。
1: 胡老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已经突破了这三大难关了呀。
0: 是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啊突破了眼病治疗的三大难关。核心药物除障泽海普方之所以获得国家专利和新药证书，就是因为啊它能打通淤堵的干眼通道，让干眼之间的营养通道畅通，让营养精微物质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我们的眼睛，让眼睛的各个组织结构保持正常的状态和

0: 不丈泽海府方当中独有的细胞修复酶，能穿越眼睛的三大血氧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的部位，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让我们的眼睛焕然一新，清澈明亮。
1: 霍老师，您刚才讲的治疗眼病的终极追求，就是您要呈现给广大眼病患者的康复结果呀。
0: 是啊，如果应用西医医学来治疗黄斑裂孔的话，打通干眼通道之后，眼底黄斑区得到了充足的营养物质，受损的黄斑裂孔逐渐的得到了修复，而且呢不会留下任何的斑痕和创口。同时呢，我们眼底的血管和神经病变呢也能得到有效的修复，这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黄斑裂孔的问题。咱们回过头来看啊，我们的黄斑为什么会出现裂孔呢？按照维吾尔族医学的理论来解释，当干眼通道出现堵塞不畅的时候，我们身体里的体液循环也会出现问题，黑胆值、胆液值就会异常。那这些体液的异常就会导致我们的体液当中的垃圾毒素的堆积，包括我们的营养的输送、垃圾代谢都是依赖于体液循环完成的。那对于我们眼睛来说呢，我们的角膜、结膜、虹膜、玻璃体、晶状体、防水、视网膜、黄斑区、视神经，想要保持一个健康良好的状态，都必须依赖体液循环，把营养物质啊输送进来，把垃圾毒素呢代谢出去。这个补充和代谢的过程是顺畅的、完整的，那么我们的眼部所有的组成部分、所有的组织细胞就会是健康的，互相关联、互相配合的，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状态。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的眼睛啊就会清澈明亮、视力良好。那如果说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了，那么我们的眼睛得不到濡养，反而是垃圾毒素不断的堆积，各种炎症也因此出现，眼部组织细胞不断的被侵害，受到了损伤又不能及时的修复，那结果可想而知了，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玻璃体混浊、晶状体污染、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黄斑裂孔、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这些眼健康问题就会接连出现的。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嘉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个干眼通道一旦堵塞呀，后果可太严重了。
0: 是的啊，给大家说我们身体里的变化可能呢不太直观啊，我来给大家呀讲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或者是见证过的例子，大家呀就更容易理解了。那大家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啊，无论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很多人啊都经历过手上出现冻疮吧，哎，裂口的情况吧。在我小的时候啊，50年之前了，新疆的冬天是很冷的，-30多度的天气很常见。当时的我的小朋友啊，小同学们，很多人的手啊都冻得，哎呦，肿得和馒头一样的，还有冻裂的口子。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啊，哎，估计啊和我一样，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情景啊，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历历在目吧。
1: 胡老师，其实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很多同学的手也是那样的。
0: 是啊，我们就用大家伙啊都经历的知道的例子来说明道理啊。这样的所有人啊都能听明白。我们手上的开裂主要是因为冬季的阴冷干燥，缺少水分的滋润。那我们眼底的黄斑出现裂孔实际上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啊干眼通道堵塞之后，我们的眼底黄斑区缺乏水液的滋润，缺乏营养物质的滋养， 而垃圾毒素呢，

0: 也代谢不出去，不断的堆积、腐蚀和侵害黄斑区，还会造成黄斑区受损之后无法实现自愈和修复。本来呢，能够修复的裂痕不断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呢，就形成了裂孔。不做及时的精准正确治疗，最后的结果呢，就是黄斑裂孔越来越严重，甚至呢，导致失明，更有甚者造成眼内压的下降，导致了眼球的干瘪。
1: 那胡老师，您在临床上遇到的黄斑裂孔的患者哈，真的有眼球干瘪的情况吗？
0: 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这样的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个前年啊，我接触的患者，他是北京朝阳区的，当时呢是56岁，名叫李玉清，他是小有名气的京剧演员，最擅长的就是青衣和花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京剧里的啊，这个青衣和花旦对于演员的容貌啊、身段啊、唱腔啊、基本功啊，都是要求极高的。可以说呀，天赋必须高于常人，是千里挑一的人物。特别是他的一双眼睛，在舞台上眉目传情、明眸善睐啊，给他的舞台表演啊加了不少的分呢。可是啊，在他55岁的时候，他突然啊感觉自己的视力下降了，看东西颜色异常，眼前正中央啊还出现了黑影，眼病的出现造成了他无法登台演出了。他的爱人啊也是很关心他，就带他呀到眼科医院去看病，最后呢确诊了是眼底的黄斑裂孔。哎呦，那一听到这个黄斑裂孔啊，把夫妻俩呀都吓了一大跳。因为啊，李玉清的母亲就是因为眼病最后呢双眼失明了。而且啊，老太太啊后来啊眼球啊都萎缩了，双眼啊都凹陷了。那李玉清啊这么爱美的一个女同志，根本啊就无法接受。于是啊，李玉清啊接受了主治医生的建议，通过微创玻璃体切除黄斑裂孔封闭助气的眼科手术，使黄斑裂孔封闭上了。术后呢，李玉清啊按照医生的嘱咐啊，面向下位啊躺了一个星期，目的啊就是促进这个裂孔的修复。而且呢，医生还告诉他，两个月内不能坐飞机或者是到高原地区。手术之后的3个月，李玉清的视力啊恢复得不错。可是啊，他还没有高兴多久呢，术后半年左右，他又开始感觉自己的眼睛又干又涩，视力也下降了，而且啊，眼前呀又出现了让人烦恼的黑影。到医院检查发现，黄斑病变再次出现，而且啊，又有了微小的裂孔。哎呀，这让李玉清和他的爱人啊都很担心啊，担心再次手术之后病情还会复发。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想啊寻求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经过多方打听，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一位受益者冯老啊，他是李玉清爱人的长辈，就给他们介绍了洛家光明之家，也现身说法，把自己啊通过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康复了青光眼和黄斑病变的这个经历啊，就分享给了他们夫妻俩。他们听了7天的节目之后，刚好啊赶上了帮扶救助活动，毫不犹豫的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除障泽海复方，也得到了熊胆滴眼液和天然野生熊胆粉。用了一个星期之后啊，李玉清明显的感觉到啊自己的眼睛啊湿润了，舒服了。而且啊，他的大小便也出现了变化，眼睛里啊排出了大量的眼屎，眼屎排干净之后啊，眼睛啊就感觉很舒服，一个周期视力从 0.5 提升到 0.7， 眼前的黑点啊也逐渐的变小了，2个周期视力从 0.7 恢复到 0.9， 眼前的黑点全部的消失了。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更是让夫妻俩呀 喜出望外，黄斑区恢复了正常。李玉清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给我打来了报喜电话了，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走了那么多的弯路，遭了那么多的罪，过了那么多担惊受怕的日子，是您的方法让我摆脱了失明的危险，也让我呀彻底摆脱了眼病的困扰，我又能登上久别的舞台了。哎呦，听到电话那一头啊，李玉清开心的笑声，我也替他感到高兴啊。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0: 前几天呢，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啊来看我，和我说呀，哎呦，胡老师啊，这两年啊您更消瘦了，白头发也都变多了，怎么感觉啊您退休之后更累了呢？哎，要不就歇歇吧。我当时啊我就笑了，我说呀，小李啊，你跟我啊读研究生的时候才20多岁，你现在还记得医师节宣誓的誓词吗？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终身学习。作为医生啊，我们宣读了这个誓言，就意味着我们一生都担负起对生命的承诺，这就叫做择一世终一生。从成为医生那一刻开始，这一辈子啊都得背负起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不仅要谨记于心，更要见于行动。哪怕现如今我退休了，也要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那些身处黑暗和痛苦中的眼病患者，带领他们走向光明和新生。
1: 胡老师，听您说完这段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您真的是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好医生，相信您的学生啊，将来也会像您一样，不忘初心，坚守医生使命的。
0: 为什么我现在坚持每天在电台给大家讲课，坚持亲自接听眼病患者朋友的电话，就是因为啊，我对眼病患者们放心不下呀。尤其是很多的患者啊，眼病啊已经得了很多年了，有复合型的，有手术失败的，有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很多患者啊并不知道，其实啊自己的眼病可能已经到了随时一夜爆盲的程度。这个时候啊，他找到我，我伸出手帮他一把，用适当的方法把病情给他控制一下，他可能呢就会保住视力，否则呢他不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因为生一场气就看不见了，因为一夜失眠就看不见了，因为一次感冒发烧就看不见了。所以啊，眼病的发展啊到一定程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如果哪天我不讲课了， 不接听电话了，就可能啊有患者因为没有得到这样的治病的机会而造成了终身的遗憾。哪怕就是我多休息一天，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多一个失明的可怜人。所以啊，我不能休息啊。自从呢我们栏目开播以来，每天啊我都要接到很多的眼病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有很多眼病患者急切的需要除障通脉疗法来解决眼病问题。而且大家呀对于维吾尔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疗眼病的理念非常的认可。很多眼病朋友啊在电话里就跟我说了，他说胡老师啊，这眼病啊太难治了，以前啊治眼病啊白花了不少钱，根本啊也见不到多少效果，都以为啊这眼睛啊再也治不好了。没想到呢胡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维吾尔族医药，你讲的这个除障通脉疗法，有口服的，有外用的，有治疗的药，也有营养的药，尤其是除障泽海复方，用的都是西域的名贵好药，我们治病啊心里踏实，又有了治好眼睛的希望了。在这里啊，作为维吾尔族医学的传承人，我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还有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我觉得呀，我能回报给大家的就是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和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的疗法去解决大家的眼病痛苦。咱们国家呀，现在的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近视将近7亿人，干眼症3亿，白内障将近2个亿，飞蚊症、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的也不计其数。大家呀被眼病困扰，哎呀，我也啊很为大家着急，希望呢尽我所能啊去帮助大家。就像几个月前我接到了一位眼病朋友的求助电话，这位眼病患者啊是辽宁省法库县人，叫张国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今年呢才52岁，家里呢有2个孩子，一儿一女，大学毕业后呢都留在了沈阳工作。张国柱和妻子啊觉得等两个孩子都结了婚，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就可以安享晚年了。可是啊没想到在前年8月份，张国柱的妻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呢摔倒昏迷不醒。张国柱啊当时吓坏了，赶紧喊周围干活的村里人啊帮忙给妻子啊送到了医院。到医院诊断是脑出血，在 ICU 抢救了2天，他妻子啊才苏醒过来。后来呢又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天，在病房住了20天。就这一个月呀花了12万块钱，十几年的积蓄全部掏空。即便这样啊，看到妻子还活着，还可以坐在轮椅上活动，张国柱还是很满足。
1: 大家看，虽然花光了这么多年家里攒的钱呀，但是妻子还在，家还在，都值得呀。
0: 这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东北汉子。可是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国柱啊发现自己啊看东西是越来越费劲了。其实啊早在妻子发病前很长一段时间呢，他就知道啊自己的视力开始下降了，看远处的东西啊总是模模糊糊的，还看不全东西，而且啊时不时的还会感觉到眼睛胀乎乎的疼，要是阳光啊稍微刺眼一点就睁不开眼睛，还总流眼泪。之前啊他没当回事儿，妻子脑中风瘫痪后，他知道自己的眼病越来越严重了，但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更因为啊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张国柱一直挺着没有去治疗。半年前啊他感觉到眼球胀疼的厉害，像是啊要爆炸了一样，连着脑袋呀都疼得受不了了，还恶心想吐。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到医院呢去检查。检查结果呢视力只剩下 0.2, 视野缺损4级，眼压40，诊断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而且啊视神经萎缩严重，需要进行引流手术。

0: 缇娜还需要长期的用药。虽然呢，引流手术儿子啊给拿钱做了，但是术后他长期用药，又让张国柱犯了愁了，因为他和妻子啊现在都不能下地干活了，家里的收入啊减少了不少，每月药费啊都是入不敷出。偶然间呢，他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知道了维吾尔族医药，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打电话问我，他的病用除瘴通脉疗法能治疗好吗？能不能用一段时间，将来停药，他不想背上终身用药的沉重负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这位患者真的是太难了，既要照顾有脑中风后遗症的妻子，还要忍受眼病的痛苦折磨，那您是怎么帮助他的呢？他有没有用上除瘴通脉疗法呢？
0: 张国柱非常的幸运啊，当时啊正好赶上我们第一届百日复明工程正式启动，当时呢不仅啊相关药厂做出了让利，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爱心捐助，我个人呢也拿出了自己这几年获得的一部分奖金和津贴对活动进行资助，所以啊张国柱只用了很少的药费就用上了。而且啊当时啊我跟他说，你的情况是老伴儿得病以后既要呢没日没夜的照顾，又花光了家里的钱，着急上火了。你嘴上啊虽然不说，但这股急火呢就顺着肝经啊走到了眼睛这儿来了。那时候啊你没有及时的治疗给耽误了，你要是早点治，不会发展成急性闭角性青光眼，造成视神经萎缩。那么发病后呢，你做手术处理了，但结果呢需要一直用药控制，其实呢就是在控制眼压，控制症状，治标不治本。那我给你治疗呢，你是用上除瘴泽海普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发病根源上进行治疗。再一个呢，你要用上熊胆滴眼液和熊胆视力眼贴，这些啊是眼病的外治方法，既能从外部辅助打通干眼通道，又能清肝明目，去火解毒，减轻你的痛苦症状，实现标本兼治。张国柱啊听完我说的话呀很高兴，又按照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他的使用方法坚持用药。上周呢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第一个周期的药快用完了，现在啊眼睛不疼不胀，晚上啊能睡个安稳觉，白天啊也不难受了，他觉得啊自己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但去检查视力呢还是 0.2。 哎呦，开始啊他还有点遗憾啊，但给他检查视力的眼科医生就说了，以他几个月前的情况到现在视力没有继续下降，维持在这个程度已经是很好的了。张国柱啊一想，确实啊是这样的，现在洗衣服做饭照顾老伴儿，自己啊都能干，不用拖累儿女，不用借钱看病，而且啊眼病啊这几个月啊没有复发，想想之前遭的罪，他也后悔啊没有早治，所以他现在呢还想接着再用一个周期的除瘴通脉疗法，巩固自己的治疗效果，争取提高视力。
1: 这个结果真的是太好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随着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推广，会有越来越多像张国柱这样的眼病患者是走出治疗误区，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
0: 是的啊，我觉得张国柱啊是一个非常朴实又坚强的人，面对妻子突然的中风瘫痪，花光家里的积蓄，他非常顽强地维系着这个家庭，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甚至啊是默默忍受自己的病痛，所以啊我也非常愿意帮助他。那我也借此机会啊跟大家说一说青光眼这个病。提起青光眼，大家关注的就是眼压，一般呢正常眼压应该是10-21毫米汞柱，高于21就属于眼压高了。青光眼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闭角型青光眼，这个类型的青光眼症状明显，除了视力下降，还会有恶心、

0: 呕吐、头痛的这些症状。另一种呢，则叫开角型青光眼，没有明显的症状。眼压呢是悄无声息的增加，悄无声息的造成眼底的神经损伤，悄无声息的削弱视力，造成视力下降或者是视野缺失，所以啊也被称为视力的小偷。那这种类型的青光眼最好就是早发现早治疗，尤其是有家族史的要定期检查。那现在临床上青光眼的治疗药物呢，主要呢分两大类，一类呢是营养视神经的药物，还有一类呢就是降眼压的药物，比如说毛果云香碱，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塑瞳剂，还有赛马酰胺，它是通过减少防水的生成达到降眼压的目的。但这种药物啊，可能会使患者的心动过缓，能诱发哮喘，所以啊，有哮喘的患者啊，禁止使用的。还有阿法根，它不但呢能够降低防水的合成，同时呢还能增加防水的代谢。不过呢，这种药物啊，对于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要慎用，还容易引起过敏，造成嗜睡。当然呢，如果使用这些药物的效果都不好，就要进行激光或者是手术治疗了。以上呢，就是现在临床上常用的青光眼治疗的方法。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些知识啊，我们很多青光眼的患者都不知道哈，可能有的患者都听不明白，所以才会在确诊之后啊，是盲目的去治疗啊。
0: 很多眼病患者啊，就因为盲目治疗自己的眼睛啊，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也遭了不少的冤枉罪。本来呢，家庭条件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天天啊，想吃什么呀，哎，就能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玩啊就去哪玩，但一得上了眼病，尤其是得了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这些容易发展到失明的眼病，生活一下就改变了。更何况像张国柱这样不仅自己有眼病，家里呢还有其他病人需要照顾的眼病患者，遭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心里是非常的焦虑恐惧的。作为一名临床工作多年的眼科医生，我能理解大家这种心情。你说吃饭的时候拿起筷子不知道能夹什么，走路的时候啊抬起脚，哎呀不敢轻易的往地上放，什么都看不清楚，甚至看不见，心里得多恐慌啊。所以眼病患者们常常是病急乱投医，只要听说什么药啊能治自己的眼睛，马上哎就买来用。那些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就这样一点点被掏空了。关键啊，那些错误的治疗、错误的用药常常啊延误了病情，让视力进一步下降，甚至失明。真是啊，眼睛没保住，钱财呢也没留下。而且视力的下降和缺失不仅给人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比如自己看不见，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帮忙，和光明一起消失的还有做人的尊严。有的病人啊，因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我真的啊，从心底里想帮助这些可怜又无助的眼病患者，尽我所能带给大家重建光明的希望。我觉得啊，对我们眼病患者来讲，有时候啊，一次机遇，一个决定，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整个家庭的命运。你的眼睛治好了，你的老伴儿、你的子女、你的至亲也都会卸下负担，你的眼前光明了，他们的一生啊也就光明了呀。所以说呀，我深感啊肩上的责任之重，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找我治病的患者，不会忽视任何一个找我求助的电话，我会尽我的全力啊去帮助大家。一句话， 机会啊，你们

0: 自己来争取，病情呢则由我来负责。咱们医患呢共同努力，尽快的把病治好，迎接幸福光明的生活。
1: 哎，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您再也不用害怕和恐惧了。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
0: 是的啊，我可以啊给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吃一颗定心丸。不管呢您们啊现在的眼病多么复杂，多么严重，不管你们的病程啊是长是短，不管你得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还是复合性的眼病，只要你还有光感，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都能有转机。为什么我对除障通脉疗法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啊，它是内外结合、治养结合、排补结合的全方位治疗方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每一种药物都不简单，它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复方，今天呢我就不多说了，它是胶囊剂型，是国家授予发明专利的新闻药。我今天啊简单的说一说熊胆视力眼贴，它和熊胆滴眼液一样，属于眼病的外治方法。可能我们很多的眼病朋友啊都用过眼贴，但是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熊胆视力眼贴，它和普通的眼贴不一样的。熊胆珍稀名贵，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特别是熊胆寒凉平肝明目，对于热症眼病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熊胆外用时，有效成分可以直接通过和皮肤的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快速缓解眼干、眼涩、异物感、红肿、充血、疼痛等症状。我们只要用上一次眼贴，就可以感觉眼睛清凉舒爽，眼睛不干不涩，红血丝减少，视疲劳消失，这就是熊胆发挥的作用。除了熊胆啊，眼贴当中呢还有丹参、石斛、虎精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对眼睛有益的珍贵药材。所以啊，单独用眼贴可以清肝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复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践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这些年呢，我用除障通脉疗法帮助眼病的患者太多了，他们眼睛干涩、难受、疼痛、发炎的情况没有了，看东西变形、缺边少角、哎，上大下小、云山雾罩的症状也都没有了，视力明显提升，生活呀可以自理，视力呀至少提高三行，做饭、出门干啥呀都不耽误，看书看报样样行，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失明的危险了。所以啊，我相信只要大家坚持关注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节目，运用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眼病康复指日可待。同时呢，我也希望这套内外同治方法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为此呢我一直在努力。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以上的内容啊，让我们明白了黄斑裂孔的病因，也知道了为什么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可以让黄斑裂孔得到修复，从而避免失明的危机和眼球萎缩的风险。那如果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以通过场外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和交流。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段片花，稍后精彩继续。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前缘，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 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啊，哎，你的广播呀，我听有一段时间了，把你的好啊，真不容易啊。
0: 是的啊，电话确实啊不太好打，每天啊都有众多的患者啊等待帮助呢。我每天啊都尽可能的哎多抽出一些时间呢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啊很难满足啊所有患者的需求，还希望大家多多体谅。您这么着急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4: 胡老师啊，我呀是真朋友啊，我今年71岁了，一直有这个高度近视，最近这个眼睛啊特别的不舒服，我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好的给我分析分析，看我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西医支援处方。
0: 嗯，好，您先跟我说说您的眼部情况吧。
4: 我呢是高度近视。还有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眼眶啊整天的疼，这眼睛有时候啊还经常的打闪，在去医院里看说是眼底坏了。
0: 哎呦，您的近视达到1000多度了吗？
4: 900到1000之间。左眼是有0.1的视力，右眼呢只剩下光杆了。这手啊在眼前的晃动，只能看见这手指的影子。我现在呢、都是提心吊胆的，都睡不着觉，担心这个病啊会不会突然失明了。胡老师啊，你一定得救救我呀。我听别人介绍说你这边能治我这一种病，说你推广的西域支援处方专治眼病，能善治眼病。我就想着呀，我赶紧打电话，我想问问你，看我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
0: 哎呀，您的眼病啊现在确实啊挺重的，高度近视伴随眼底的病变，玻璃体混浊以及视野缺损，哎呀已经属于复杂的病例了。目前呢左眼 0.1 的视力提示功能严重的受损了，右眼呢仅存在光感，更是危险信号。哎，这并非啊普通药物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说过啊，有光感就有希望。先讲一下您这个高度近视，咱们正常眼球是圆的，正常啊前后视轴呢是24毫米，每拉长1毫米视力下降300度。您的视力啊现在是1000度，也就是说啊您的前后视轴应该是24+3是27，前后视轴27上下24，您的眼球现在就像是一个平放的鸭蛋的形状。眼球啊前后拉长之后呢，就导致了玻璃体空间增大，脉络膜和视网膜中间会有缝隙，而玻璃体液化之后混浊，液体它会进入到视网膜层。您现在已经出现了打闪的情况，这是网脱的前兆，就意味着将来会出现网脱的情况。
5: 医生说啊，您眼底不好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黄斑区黄斑可能有萎缩；第二呢，具备网脱的可能性；第三，有视神经萎缩的可能。这些啊，都说明啊，您这个眼底不好了，这也是高度近视的一个并发症。哎呀，所以老人家呀，我建议是这样啊，您看您71岁，高度近视，如果去医院的话，手术呢也是没法做的，因为即便说是晶体混浊换晶体了，但是玻璃体混浊还在，即使啊玻璃体也做切割了，但是整个眼底都不好，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堆积，眼底不能修复，没有营养，干眼通道不通，一样也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根本，手术做了也是白做。现在遇到西医这眼奇方了，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会让您啊提高视力，让您啊将来看得清楚。您现在右眼只剩光感了，左眼视力是0.1，对吧？
4: 对，在右眼眼前呢，就像当了一块塑料布似的那种。
5: 这个呢，一是啊玻璃体混浊，二是白内障打的，第三呢，你是不是眼底黄斑区也不好？
4: 我也不懂，就是有时候啊，看灯泡是粉色的。
5: 哦，这个现象就是眼底黄斑不好了。你现在的情况必须尽快用上西域制眼奇方。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眼病的根源是眼睛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眼毒堆积在眼睛，干眼通道被堵塞了，从而引发各种眼病的。除障则海府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呢都拥有好视力。
4: 胡老师啊，那除障则海府方我已经报上了，在排队中啊，在等药，我心里啊也特别的着急，这每天的右眼那点光感呢，都怕保不住呀。
5: 老人家，您的做法非常的明智啊，眼病啊是最拖不起的病。但是啊，现在啊，全国西域制眼奇方都是一药难求，我们一时啊难以用上。这个问题啊，不是咱们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我建议咱们这个时候可以联系你们的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辅助方法可以先用上，比如熊胆药、叶黄素之类的，最起码啊可以起到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
4: 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等会儿我打这个电话问问。等西域制眼奇方有药了，记得早点通知我呀。
5: 您放心吧，老人家，有好消息呢，我一定啊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后期呢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4: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胡老师。
5: 放心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胡老师，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6: 会。一心要送礼银钱不言钱，我与奸贼。